那小中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那土腹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带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音，有佳音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天深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稗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切零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诗情、更诗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

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徐徐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前流下的眼泪，千年后还是能够感到隐隐的伤悲。那把古琴依旧静静躺在琴前，落满了灰。眼看着青春年华付之东流水，我知道蝴蝶天生就是一对，更知道蝴蝶从来不会单飞。蝶儿翩翩，独坐康桥，看见夕阳下坠。我在梦里来过，还亲吻过你的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山

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 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

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是。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

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几近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谁懂爱是什么？是初见时的心动，是相伴时的安稳，还是离别后放不下的牵挂？我们穷其一生追问，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深夜相拥的温暖里，在默默付出的坚守里，慢慢找到答案。爱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争吵，有妥协，有迷茫，却因这些真实的模样变得格外动人。它或许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坚定的眼神，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没人能说清爱的全部模样，但当你愿意为一个人妥协，为一段情坚守，为一份温暖奔赴时，爱就已经

天见这三个字藏着多少温柔的期待与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有了方向，让每一次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终有归期。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的喜欢过，也那样无奈的放手过。而陈爱颖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又遗憾的光。

依偎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茫茫，相遇本就不易，能被人放在心尖上当作最珍贵更是难得的幸运。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默默守护的人，直到历经风雨兜兜转转，才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惊艳时光的瞬间，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不离不弃的真心，以及无论何时都被坚定选择的安心。一句你最珍贵，藏着万千温柔与笃定，是把对方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愿意为彼此妥协与珍惜。愿我们都能看清身边的珍贵，也能成为别人眼中无可替代的唯一，在漫长岁月里用心守护这份独有的温暖与深情。

我先幸福不是赌气，而是终于懂得把自己放回心间的位置。曾为了一段关系反复迁就，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回应里，以为幸福要等对方给予，却忘了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后来才明白，幸福从来不是谁的馈赠，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底气与勇气。先学会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不再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不再为逝去的情纠缠。当你先幸福了，内心便有了光，那些遗憾与伤痛都会慢慢淡去，而真正对的人也会在你发光的时刻如约而至。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我该怎么爱你？这简单的问句里藏着最深的忐忑与温柔，怕给的太多成为负担，怕给的太少显得冷淡，怕笨拙的真心不够动人，怕小心翼翼的靠近反而惊扰。我们都在爱里摸索，学着表达，学着体谅，学着把满腔的喜欢妥帖安放。爱从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公式化的付出，而是在一次次试探与回应里找到最舒服的距离与方式。或许不必追问技巧，不必纠结对错，只要真心不变，常陪伴在左右，那份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就是最好的答案，也足以温暖漫长的岁月。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

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问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左小楼。
1: 去议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给您安排过玉堂春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咱们的主角是另外一位青楼女子杜十娘的故事。这是一段烙亭大鼓，赵凤兰老师演唱《杜十娘》。

说名叫苏府，年虽少，他却是风流场中的老在行。涿州处恰与离家川不远，听歌调不由得一阵牵动心肠，暗想到这曲儿声声无俗韵，字字句句有文章，似这等言韵俱佳。

结拜家人到这乡，这孙父辗转反侧一夜未睡，第二天仔细访查才知其详急匆匆，更衣换帽

人醉，夜仙兄到彼岸酒楼，咱们痛饮一场。李家树初次见。

他二人下床登楼，推床上雪暖一哄，百花做娘是惠山酒浆。孙父问昨夜赏雪，不知歌者是何人。

父说，哦，我经商各地，烟花油光，听歌调，他好似一个勾栏娘。李家他脸色一红，说正。

说就是娘一句话问的李家低头不语，悔恨自己做事荒唐。问孙父先帝可有良谋善策，孙父摇头不撞墙。李家说先帝直言勤快讲，孙父说你尚能隔爱，我情愿相帮。三千两纹银赠与兄长，你或巨子可返故乡。你将师娘转与小弟，倒也省得两败俱伤。这里家纹银三千，满心喜悦，真是见财一副心狂。说我得金你得气，真是两全其美。你等我回传说与杜师娘，这里假

0: 官禽兽，你是陪着人披肩狼、难道说你不是人生父母养、你德行丧尽，你拆人鸳鸯、说什么成人之美做好事，你分明是横骨插心，你丧尽了天良。常言道，人之姐妹，己之姐妹，贼孙父，怎不与你亲生的姐妹拜花堂？你作恶到头总有报，必遭天打雷劈，一命亡，杜十娘骂够多时，他呼天地，满腔。
1: 王爷不能太快，该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2: 怎么？怎么？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城市打工妹》，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让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黯淡。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

0: 你我同行。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九月。

人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

北岛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刘瑞琦，离开的借口。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住一楼有多难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果你住过一楼，那一定是你住过最值的房子。在这里呢，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叫醒你的会是小区里的哪一个亲爱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又或者是一群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呢，都是老太太的露天茶话会，来做客的老太太她一枚接一枚，就像麻雀一样，她们扎在你的床头外的窗口，叽叽喳喳交流着比刚出炉的包子还要新还要热腾腾的八卦。这可比什么讲座呀名人访谈节目可好玩多了。这个地方可以当作是一个情报站，你刚搬进去没几天就可以从他们嘴里得知楼上天天叫唤的绿毛鹦鹉它消失了，是因为被人举报了，收容到了动物园，还有隔壁栋一楼的二大爷每天凌晨都会大声吐痰3次，以及那谁家的孩子呀都30好几了还在家里啃老。那么占据了最佳的地理位置，从此你就不需要出门了，就能轻轻松松掌握全小区的最新变化，最重要的资讯。赶上冷空气降临，你在屋里冻得直哆嗦，老太太们呢一点也不带耽误的，俩手一并往翘起的二郎腿间轻轻那么一插，嘿，又是一整个日出聊到日落。在一楼，天为被，地为衣，第二天早上被吵醒，恍然间你都以为自己睡在了马路中心，他们把你围在了中间助助兴，人人都有八卦，人间皆是烟火。住在一楼，你将重新关心身边，回归附近，因为你住在最接地气的一楼，特别适合培养一个人积极向上的生活劲头。在日剧里最能摆烂的御宅族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大半年，但在这儿 你的窗户多关上一天，床头可能就已经传来了街坊邻里的窃窃私语。哎，这个二栋二单元的101这小伙子怎么没早起呢？今天他刚买的网购这快递也到了，咋也不出来领呢？会不会失恋了呀？哎呦，我就说嘛，他这孩子呀不怎么靠谱，那天有个女孩跟他相亲，可能人女孩也没看上他，伤心过度，然后在家玩着呢或睡着呢，要不然一人饮酒醉呢。而到了第二天，你要再不出来，保不齐就有热心大姨已经为你激情拨打了110。大姨呀，主要是怕你想不开，哎，闹什么殉情啊之类的情况。想想看，上一次这样的体会还是教室后排窗户那边神出鬼没的数学老师。一楼这么有人情味，谁还能自闭得起来呢？闭不过48小时，你就会被被动的揪起来了。在一楼不仅有人味儿，还有鲜味儿，最常见的就是天天有哼哈二将跟你门口蹦迪啊，什么哼哈哈嘿哈哈嘿，哎，你循着声儿把窗户那么一开，才发现原来是隔壁二栋一单元的老王头，还有一。

动二单元的老李头正在那如火如荼的玩健身器材呢。那么来一楼的客人早已经突破了物种间的界限，一开始呢的确还是有普通人类来参观的，过路的人呢总是克制不住好奇心往你家里看一看，中介呢会带着想租房的人站在你家窗口说，啊，你看啊，就这个格局啊，就这个，是不是很合适呀？合适咱们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你不仅是免费的样板间的担当，还有可能成为全小区的动物园，像什么养狗的啊，一旦被一个小孩发现，那么你的落地窗前就会生长出一群人类幼崽，他们将隔着窗户逗你家狗子。那如果你是养猫的，一大波流浪猫即将抵达现场，感情这猫猫敢搬过来是先邀请了自己流浪的朋友来到家里玩呢。这家里呢是直接上演一出猫世界当中的围城，里面的猫猫想出去，而外面的猫猫想进来。流浪猫只是来到的第一个客人，不一会儿像什么小虫子们啊也会到来。本来你可能是一个很怕虫的北方人，但南方的一楼将会带你走进所谓的昆虫宇宙了。第一年和女友的分手让你以为自己一颗心不会再为谁跳动，直到有一天吃饭时你徒手抓到了一只蟑螂，这刹那间你终于明白，在一楼爱情会离开你，工作会榨干你，但蟑螂永远不会抛弃你。一楼想想是真的好啊，明明住着和二楼三楼一样大的房子，却同时拥有了夏蝉、螳螂、蚱蜢和小蜘蛛。这么多年城市化的进程让人与自然变得是日渐生疏，只有这一楼巧妙地把二者的隔阂全部消灭掉了，实现了钢筋水泥和万物生灵间的完美制衡。紧接着来的是一些让你更加意想不到的小惊喜，比如监工作美，绿萝掉到窗户前，如果够幸运你还能搭上玻璃雨棚，更有机会获得烟头、橘子、裤衩子、榴莲、足球等等等等。怎么说呢，一年到头除了见不到太阳，其他该见的不该见的也通通都能见到。你们家呢就是整栋楼的失物认领中心，民生新闻节目集中拍摄地。在现代大都市里呢，你沉浸式感受着邻里相处的传统智慧和稀泥，进而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想修行不用去名山古刹，趁年轻多住住一楼也就全部解决了。那么一楼这么好，其实只有住过的人才知道，作为挨大地最近的一层楼，一楼冬暖夏凉，不像高楼层高层风大，一楼能滋养出陆地上最多的海产，多到你可以写一本致富经。曾经啊，有一个网友他就租过一楼，前住户呢是一位水产户，在一楼养了很久的海带，一筐一筐从外地批发进货，就放一楼储存着。据说人家发达之后呢，就在隔壁小区买了个大 house， 200多平。而刚搬来的他嫌潮气都渗入墙壁，墙皮斑驳，找人修修补补好几回，最后呀干脆自己掏腰包贴了一整面墙的瓷砖。受到前租户的启发，他一度呀是深深心动过，是不是也应该辞职在家养个什么海带之类的东西。正所谓因地制宜嘛，财神降临，毕竟贴完瓷砖后的一楼该潮它还得潮，梅雨季呢还能凝结出一颗颗水珠汇合成浮萍。当然潮呢只是小 case， 真正激发一楼住户生存大智慧的还得是暴雨。有坐标河南某一楼的住户，为了防止被水淹，将家具啊通通摆到了凳子上，沙发架在了凳子上，床也架在了凳子上，被网友建议开辟成剧本侠场地。毕竟呢就这床晚上躺上面一睡，谁还敢翻身呢？有人说了，这都是南方，那是不是北方一楼就没这种体验了呢？答案是，南方来水北方一来那就是大冰碴子大暴雪了。内蒙曾经下了一场持续2天的大雪，当地一个女子早上起床呢惊奇地发现，哎，不对呀，对面那个应该是二楼，我们家才是三楼，那这一楼去哪儿了呢？原来一楼被特大暴雪淹没了，直接凭空消失，直接变成了地下室。那一楼这么好，却没有人愿意把它视为买房首选，因为年轻时啊都想往高处走，岁数大了才会知道，生活呢不过是一场关于如何住在一楼还能笑着活下去的哲学。比如
你上

了腿，注意喽，你看不需要爬楼，不用轮椅，拄着拐杖蹦两下，生活就又有了着落。都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安徽呀，就有这么一个好邻居，人家一楼屋主住院，这花园呀很多天没浇水，这楼上呀直接就撑着水管帮忙操作了一番。这就是真正验证了一个道理，远亲不如近邻，有人掉绿萝，有人帮浇花，这素质是不是还是得看不同的人。当然说这么多了，即便一楼忽明忽暗，有1800多种的坏毛病，真的很糟糕，但至少有一点好，它便宜。正所谓房子不是自己的，但租金呀它属于自己，这钱一省，啥不能忍呢？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住在一楼的故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无敌先生，这套房子位置非常好，就在一楼，都不用爬楼梯，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小区的花花草草了。
1: 有没有别的楼层啊？
0: 四楼、六楼还有，不过呢，价格要贵一些，只有一楼是最便宜的。
1: 可是我就怕这一楼采光不好啊。
0: 跟你说哟，这个小区的房子虽然比较老旧，但是采光是很好的，你看这不是很亮吗？
1: 当然了，你这把灯全打开了当然亮呢。
0: 就是把灯全关了也其他楼层呢要是全关了也不亮，再说了今天是个阴天，晴天呢就会好很多了。
1: 那这套房子的租金是多少啊？
0: 2500元。
1: 四楼呢？
0: 3000元。
1: 哎，贵500，这么多呀？
0: 是啊，无敌先生，其实这一套一楼的房子是最划算的了，特别适合你这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你再犹豫就没有了哟，今天会有好多个人来这里看房子呢。
1: 那能不能再便宜点呢？
0: 看你这么有诚意，行吧，再给你抹个零。
1: 2000？
0: 2499。
1: 哦，是这么抹零啊，你便宜了1块钱才。
0: 可是人家房东是一分也不肯少的哟，我还得去劝人家呢。
1: 就不能再少一点了吗？
0: 你看昨天看房的人呢，今天又给我发消息了，说今天想要来看一看，合适就定了。这套房子你要是愿意接，我就让他别来了，所以你赶紧决定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好吧好吧，那我就租这套了。
0: 痛快点多好，走，我们去签合同去。
1: 这房子看起来还不错。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城市啊，我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来吧，开始大扫除。哎呀，这怎么还有蟑螂呢？哎，不对不对，这还不止一只。不能拍不能拍。哎，那我怎么消灭它呢？对对对对，杀虫剂。这蟑螂还能跑，呛死我了，我快不行了。哎呀，开窗通通风吧。嚯，我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吗？这，我算了，我还是把窗子关上吧。哎，这窗户的玻璃上怎么这么多虫子呢？这啥呀？蚂蚁、苍蝇、蚊子、蜜蜂，咋还有金龟子呢？哎，这啥？天牛？这是啥呀？还有屎壳郎呢？完了，我是不是住在昆虫博物馆里了呀？哎呀，终于打扫完了，累死我了，我睡会儿午觉吧。
2: 这次谁输了谁请客。

0: 这才一大早就开始嚎了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我真是连窗户都不敢开了。算了，我还是去书房待着吧。没完了呀，这是怎么这边也有声呢？我这左右住的是一个乐团吧？算了算了，我把这边的窗户也关上吧。谁吐的痰？太恶心了！我就伸手关个窗户，这咋他瞄准我吐的吗？这是你是狙击手吗你？哎，住一楼也太惨了。
1: 喂，小伙子，我是四楼的大姐，不好意思啊，我老公的裤衩子掉下去了，你帮我捡一下呗，我马上下来拿。
0: 这怎么什么东西都往下边掉啊？我这阳台都快赶上会展了。
1: 小伙子，开门啦！
0: 大姐，刚才不是你家吐痰下来的吧？
1: 不可能，我像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0: 那我家阳台上的烟头也不是你家掉的喽？
1: 不是不是。
0: 你老公不抽烟吗？
1: 抽是抽，但是呀，他在家里是不抽的。
0: 哦，还有，那这花盆是你家掉的吗？那天呀，差点砸我脑袋上。
1: 不是不是，我们家呀不养花儿。
0: 可是我看你家阳台上放了不少花盆呢。
1: 啊，那个呀，那个都是种的小葱，我都是用钢丝固定的，你放心吧。
0: 那这么说，那些掉在我家阳台上的香蕉皮、橘子皮也不是你家的喽？
1: 不可能，我像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0: 哎呀，大家都说不是自己，啊，我只好装个摄像头了。
1: 对对对。装个摄像头，来吧，小伙子，把我老伴儿的裤衩给我吧。
0: 好吧，裤衩您拿好，别再掉下来了。
1: 这风太大了，我也管不了风啊，对不对？好了，谢谢你啊。
0: 谁呀？
1: 楼上的大姐。
0: 又啥事儿啊？
1: 咱们小区呀，准备装电梯了，现在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来，你来填个表吧。
0: 我住一楼，我用不着电梯。
1: 万一你想到楼上晒个被子呢？
0: 我在小区中庭也能晒啊。
1: 我跟你说，你没有生活经验，楼顶上啊会更好。这个大家一起平摊一下费用，是不是？这电梯就装上了，你也用着方便。
0: 可是我摊了，我又用不上啊，我又不是大冤种。
1: 大家都是邻居，互帮互助嘛。来吧，你就签个字就行。
0: 哎，我用不着互帮互助。
1: 嘿，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不通情达理呢？
0: 我一辈子都不用这个电梯的，我不会签的，慢走不送。
1: 哼，走着瞧。
0: 晚上终于清静了，希望别出什么幺蛾子了。
1: 喵喵喵。
0: 哎，这谁家的猫趴我窗台上了？好可爱，
1: 哎，逗一逗吧。喵，喵，喵，喵，喵。
0: 你是走丢了吗？
1: 喵。
0: 那我给你拿点吃的吧，你等一下啊。
1: 喵喵。
0: 哎，不对，怎么突然进来这么多猫呢？这是流浪猫开会吗？
1: 喵喵喵喵。
0: 这咋的了？这打架呢？这是。哎呦，我这是关窗户还是不关呢？我也不敢出去，这太闹了。这算了，我赶紧给物业打个电话吧。当时中介好像给了我一个物业电话，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看看啊，在这儿呢。
1: 喂，谁呀？
0: 啊，喂，请问是物业吗？
1: 啊，你啥事儿啊？
0: 我是住在一楼101的，这小区的流浪猫太多了，全跑我家来了，麻烦你们派人来赶一下行吗？
1: 哦，你是一楼那个刚搬来的小伙儿啊？你不是说不用互帮互助吗？

0: 你是？
1: 我是你楼上的大姐。
0: 你是物业的吗？
1: 对呀，物业经理就是我。
0: 可是这是你工作的职责呀。
1: 不好意思，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拜拜。
0: 哎，怎么挂了这？
1: 喵！
0: 对于住一楼的各位，送你们一段话：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一楼都有这样的优惠的。比如网上就有人问了，别墅都是一楼，它为什么就那么贵呢？答案是因为别墅它不仅有一楼，还有二楼和三楼，朋友们。在这里呢，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舒适满意的住所，开开心心度过好每一天。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作家一书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

有多少人喜欢你，可能就有多少人讨厌你。没人讨厌你，那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这就是人性。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如果你停下来企图

我拼命对他们证明自己，但你将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突然变化，美好的，悲伤的，快乐的，不快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习惯，我们拘泥于一种无聊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成如此。所以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定努力要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你多爱多依赖一个人，请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技能，甚至上天给你的软弱，你的愚笨，也要好好的保存。

到人生路。对信任你的人永远别撒谎，对你撒谎的人永远别太相信。有时候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明天相同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

0: 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2: 贝，很多人对听力的损伤难以觉察，因为能听到声音，听懂别人说话就无。
3: 如果连躺床也没办法用，午休时也要尽可能避免趴着睡。宇飞建议买个颈枕，需要午休时带上颈枕，靠着墙壁等支撑物眯上一会儿。德国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几分钟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呢腾出更多的空间来盛装新的知识。麦德尼克则指出，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而且呢，这种短午睡更容易让人迅速清醒，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并不是很困，不用强求一定睡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将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呼吸的频率。麦德尼克说，就算我们只躺20分钟，并且根本没睡着，你也会像睡了一觉一样恢复体力。最理想的午睡应该是有慢波睡眠，又有快速眼动睡眠。而人通常在早上起床后6到8小时后小睡为最佳。因此，此时入睡，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能够达到平衡。还有一点，小睡后不要马上做复杂的工作，因为大脑需要1到2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状态。小仙女们，别忙的放弃午睡。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世上女人宛如花，悠悠花语藏心间，花若盛开，清风自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作者雨妹独舞的文章《女人花，花开优雅》。从含苞到绽放，从挺立到凋谢，花开花落，女人永远都是朦胧婉约的画，是悠扬曼妙的歌，是耐人寻味的诗。红尘中每一位女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艳瘦环肥，花开万千，各有魅力，各有千秋。自古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花香浮动，暗香盈袖。花有百媚千红，女人有万种风情，人世间美丽无限，最美莫过于女人花。女人有娴静如同花照水，行为比如风拂柳的娇柔，有苏脂点唇芙蓉俏，额首垂向冰肌消的妩媚，有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仙纹的嫣然，有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眉的飒爽。女人花是江南柔情的烟雨云霞，是北国独有的霜雪冰挂，是西花人梦里梦外的辗转眷恋。女人是造物主留给尘世的精妙绝作，是美丽的化身，是天地间的精灵。女人一生，花开是画，花落是诗。女人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好，是楚楚动人的玫瑰也好，是亭亭玉立的莲花也好，是清丽脱俗的兰花也好，是卓而不群的梅花也好，是默默无闻的野花也好。女人花，花开不一定倾城，但一定花开美丽。美丽的女人花身处喧嚣尘世，心在云水之间，无论在何处都默默吐露着自己的芬芳，许一片明媚于心中，努力开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她们用淡然闲看世间的雨雪风霜云卷云舒，用洒脱走过流年的秋冬春夏，走过红尘的静寂欢喜。美丽的女人花心有琴弦，雅逸一生，绽放着自己，美丽着世界，任世上风云来去，浮萍聚散，我自悠然娉婷，安之若素，云淡风轻，哪怕迟暮，哪怕凋零，依然从容，依然笑盈。每一朵女人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她们把花语写在风里，写在水里，写在尘里。女人花或柔情，或真烈，或倾国倾城，或寂寞一生，无论朝暮，无论哪一季，他们都期待着寻芳客的来临，都渴望着莲花者的呵护。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一隅，画里画外，风情依依，时时等待与温暖相对，与旖旎相逢，时时刻刻等待着与

知音，一起触摸时光的心跳，倾听岁月的风吟。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女人花不管开在城市街坊，还是开在山野村林，开在广袤沙漠，都应拥有风韵与内涵，拥有优雅与淡定，开出自己的特色，开出独我的风采。不管谁来谁去，不管花开花谢，都要携一丝禅意，将今年的流韵尽收眼底，让过往的沉香入住心间，尽力让自己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女人之美不应单单美在外在，更应该美在内心，美在内涵，美在修养，美在气度。女人应有入海宽阔的胸襟，应有清风细雨的柔情。女人之美在于懂得，女人应懂得宽容，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慈悲。女人要懂得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懂得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懂得把生活的风风雨雨都撩拨成绕指柔，把生命的百转千回都书写成隽永诗。女人可以是江南雨巷里的丁香，可以是漫天飞絮的红棉，可以是戈壁滩上的衣米，可以是天山峭壁上的雪莲。女人可以是柔情的水，可以是俊秀的山，可以是变幻的风，可以是飘逸的云。她们一路编织着幽梦，一路摇曳着万般风情，他们凝情于指尖，拨弄着季风的琴弦，悠悠诉说着如烟世事。天地间每朵女人花都是珍贵的存在，因了女人花的开放，艳素各异，花香浮动，这世界才精彩纷呈，风光无限。女人永远是人世间最亮丽的风景线，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浪漫风情，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欢歌笑语，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是花香四溢。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其实呢，女人不一定要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不一定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女人只要有气定神闲的优雅，只要有善良纯净的心灵，只要有一低头的温柔，在素白年华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那么纵然红颜弹指、芳华易逝，她依然是受万千宠爱的花朵。风过无痕，花开有因，女人当纯，女人当慧，女人当雅，女人当媚，内外兼修才是美的统一，才是美的极致。优雅妩媚的女人花永远是天地间最美的画卷。悠悠岁月描不了的是女人花的千娇百媚，诉不尽的是女人花的涓涓心事，说不完的是女人花的痴情绝恋。女人如花亦如画，女人如花亦如诗。人生未来无法预见，女人花期不可挽留，滚滚红尘中没有永不凋零的花，也没有永不老去的红颜。一生来去，女人若懂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懂得用微笑作笔，懂得为枯山描绿，懂得为忧伤筑堤，懂得面朝暖阳，懂得删繁从简，如此就一定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梳理成浪漫诗意。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一半温暖一半薄凉，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就让凡事束之高阁，让愁情入土为安。你来或者不来，我都会在这里。此生一片冰心在玉壶，不张扬，不喧哗，不媚俗，途经四季冷暖，安然与时光对坐，守着自己的烟火，与日月把酒，与风云清杯，与今年言欢，心不染尘，情不染伤，花开优雅，花谢留香。

聆听了刚才的这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5: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16: 当然知道了，这可是顶流中的顶流啊，这迅速就成为了各个平台的一下子就很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15: 是的，游戏上线之后收获了大量玩家的支持，更是被中国网友寄予国产之光的厚望。
16: 哎呀，我觉得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呢，再一次也是印证了孙悟空这个超级大 IP 的实力哈，也体现了西游记在咱们国人心中那不可替代的位置啊。
15: 是的，西游记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看很多遍，不过现在孩子们可能看的少了，但相信对于西游记的那部著作会更加熟悉。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普及度远在其他三部之上，达到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16: 哎，从这个书本然后搬上了荧幕，然后再从动画到戏剧，这部作品让它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那么那么多的人，它也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哈，深深吸引了无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
15: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西游记，为什么西游记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经久不衰，甚至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热爱呢？首先啊，我觉得西游记它真的拥有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它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9981难的艰险旅程。这讲述了这故事当中各种冒险和斗争，智慧和勇气，各种经历也让读者深深的流连于其中。
16: 是的，西游记当中你看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神仙妖怪、
15: 白骨精
16: 啊、法术神通是吧，我觉得都是很奇幻的一些元素，它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
15: 嗯，
16: 就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力也是非常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青少年来说啊，那更是吸引力十足啊。
15: 对，它虽然是有一条主线，就是西天取经嘛，但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相对独立，每一个章节又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冒险。
16: 没错，
15: 这种不断变化的情节设计不仅会让整个故事节奏显得特别紧凑，同时也会让读者和观众时刻保持着对于这种情节发展的各种期待。一难结果再一难，一难结束就期待着下一难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16: 是，相比之下哈，你看其他的四大名著作品的人物关系就更加复杂，故事线也更多，就需要咱们呢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慢慢的理解和体会。
15: 是的，而且你看《西游记》当中的人物，他每一个人的个性塑造，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你要问小朋友最喜欢哪个角色，我估计
16: 孙悟空，
15: 对，尤其是男孩子毫不掩盖的会说，我最喜欢孙悟空了，为什么呀？觉得他特别勇敢，觉得他是智慧机智的化身。
16: 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弱点，你比如说孙悟空很明显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很急躁，而且他很骄傲，对吧？但是你看人家猪八戒，虽然说人家有点懒散，好吃懒做，贪财贪色贪吃，但是你又不得不看到猪八戒他也有很善良很重情重义的一面，对吧？
15: 而且到以前一看到猪八戒你就会觉得我最讨厌他，又好色又贪吃又嘴馋还丑到现在你会觉得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质特点，
16: 对，
15: 包括好像猪八戒折射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小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一位，就是沙僧，我觉得他很沉稳。
16: 但是你确实是以前看师徒四人的时候沙僧就很小透明，
15: 不，他沉稳，他可靠，他最靠谱，他是这个团队的支柱，没有他是绝对不行的。
16: 对，但是现在你就看沙僧那种可靠程度，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人物的话一定会深受大家喜欢。
15: 那另外一位师傅唐僧，他则是代表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16: 我小时候可想说，哎呀，我要是唐僧就好了。
15: 为什么呀？
16: 我有仨徒弟保护我，这不好吗？我当老大哥呀。
15: 我还以为你想说有那么多女妖精喜欢我、
16: 那倒没想，我想的是你看我有特别牛的孙悟空给我当徒弟，我有特别牛的猪八戒沙僧，那我走哪儿谁敢欺负我呀？
15: 关键是欺负他的人还挺多的，每人都想吃他一口。但关键你看唐僧在取经路上他受到的诱惑很多，但是他最终还是可以坚定信念取得真经，这一点很难得。
16: 你看他这里头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特别的鲜明，特别有个性，也非常拥有那种很人性化的一面，对吧？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很突出，无论是他们的成功点还是他们的失败点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很强烈的共鸣感。
15: 其实我觉得主打就是一个真

0: 实，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更加的真实可感，也更容易被人们所喜爱。
1: 是的是的啊，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充满冒险的故事，它也是一部包含了深厚文化底蕴内涵的文学作品。
0: 是的，而且它小说当中还融合了很多的哲学思想。那另外呢，像西游记还涉及了非常丰富的民俗神话传说和历史背景，包括像这一部国产游戏的出现，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有很多地方真的地大物博，有很多名胜古迹值得我们去一一的去解锁。而通过这部小说，那每一个读者更是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多样性和它的深度。
1: 当然了，越说这西游记越是充满着奇妙的吸引力，它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传递的这种智慧却非常的现实。每一个故事好像都包含了特别多的一些寓意，给人以启示。你看现在好多这个读者啊，也是开始充分的去发挥想象，挖掘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深意，好像把这些故事都带入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比喻一些暗黑的这种小道理哈。
0: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那部游戏火了之后，各大公众号啊，各大平台都在分享一些有关于西游记和人生哲理的挂钩。就是现在大家成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西游记，好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景和细节都折射了一些道理。就比如说啊，孙悟空他的叛逆和成长，其实他就象征了我们人每一个人心智的一个修炼过程。那师徒四人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种种的磨难，就是象征了人生成长路上的考验和神奇。
1: 哎，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喜欢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就你回忆一下，猪八戒、沙僧、唐僧，甚至是白龙马，他们都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的。但是孙悟空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在肉眼可见的在成长，从那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然后到去那个借金箍棒大闹天宫，然后被压在了那个五行山下，最后把他救出，跟着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怪的故事。孙悟空他一直在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这么一个人物特征。
0: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将来有孩子之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西游记的故事。
1: 啊，
0: 对，因为它是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智慧的，它会让故事更有教育意义。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是，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受西游记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了，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西游记它诞生于明代，但其实它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那个时代。而且在西游记当中，它不断的改编，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戏剧啊，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啊，有动画片啊，还有我们现在出来的国产游戏。
1: 哇，
0: 那这些改编作品其实不仅丰富了它原著的表现形式，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现在的最新的年轻一代，能够喜欢并且能够深刻的去讨论这部乃至于全球范围内深受无数人喜爱的这部奇幻小说《西游记》。
1: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讨论一下《西游记》里面哪个故事情节你印象最深刻，哪个角色的存在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深意。
2: 是的，四大名著我们从小看到大，尤其是《西游记》，对于小时候的我们而言啊，那简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1: 对，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小的时候只觉得很精彩，这长大之后才发现西游记就像你和我。
2: 哎，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人到中年活成了一部西游记，顶着悟空的压力，却留着沙僧的发型，有着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还偏偏离西天越来越近。
1: 你看刚刚张小白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这话乍一听你觉得很幽默，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你有没有觉得反过味儿来，心里好像不自觉的会有点苦，
2: 我委屈，我难过。
1: 但其实如果说这么解读西游记还是太过肤浅，因为真正的西游记啊，总有一个角色真的是在讲你。
2: 哎呀，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其实这师徒四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师徒四人里面你更像谁呢。
1: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很厉害啊，能够上天入地，斩妖除魔，闹天宫，闹龙宫，这一个筋斗云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在小孩的心里这就是英雄的模样。
2: 是，但是他本领高强却不被重视，只封了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弼马温。
1: 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对于孙悟空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悟空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就果断弃官回花果山，但是却反被天兵围剿，之后呢又被太白金星忽悠上天宫，总算是封了个府邸，给了个清闲的官职，让他看管那个蟠桃园。
2: 哎，对，结果呢一不小心得知了这蟠桃自己要看着，结果这蟠桃会自己却没资格参加，
1: 好气呀。
2: 哎，于是啊这大闹蟠桃会，返回下界来。
1: 不是猴王天生要叛逆，只是他得不到重视，他没有得到尊重啊。
2: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啊，就被灌输这小孩家家的你懂什么呀，
1: 大人说话你小孩别插嘴。
2: 哎，你看这些时候啊，这小朋友们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小渴望被重视却得不到重视。
1: 嗯，他们热于助人，哪怕是陌生人的忙也不假思索的去帮，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做得不够好。
2: 嗯，
1: 同时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不是别人需要他们帮助，而是他们需要帮助别人，让自己感觉哎，我还是有价值的。
2: 跳跳，你觉不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像你啊？
1: 是吗？
2: 就是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会不假思索的去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这件事儿上从来都不假思索
2: 哦，关键是你完全不计后果，也不怕耽误自己的事和时间。
1: 可是我们人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2: 就是这点真的是很单纯。
1: 这点我有点像悟空了哈。
2: 对对对。
1: 来，再看到八戒，哎呀，八戒朱悟能。
2: 嗯，这西游记看完之后，小孩们都崇拜孙悟空，但是大人们好像更喜欢猪八戒。
1: 嗯，
2: 正是因为他更真实啊。
1: 对，在大家印象当中，好像从小看那个猪八戒，他就是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从高老庄就开始了，到后来胆小怕事儿，一遇到点什么事儿就分家产啊，分行李，我回我高老庄去。看起来就很呆，所以呢又被孙悟空叫他是呆子。
2: 不过呢这猪八戒也有很鲜明的优点啊。
1: 什么呀？
2: 他乐观呀，你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他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哪怕取经路上再累，只要给他躺下睡一觉，哎，他就

0: 挺满足的。
1: 是的啊，他很容易满足
0: 啊，这点也挺像你的
1: 啊。是吗？
0: 又像你了。
1: 又像我了。
0: 对，你看跳跳今天就是有什么愿望，我想睡一觉。好，睡，睡完之后可开心了，屁颠屁颠就来上班了。
1: 确实不开心了，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了，睡一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你看他和唐僧不同，唐僧是不是也会抱怨这取经苦啊？
0: 哎，
1: 你看猪八戒很少有烦恼，就还没来的事儿我不去想，
0: 嗯，
1: 等到来了我再考虑，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猴哥，如果我不需要帮助我就呵嘻嘻哈哈的赶紧去大美餐一顿。
0: 你看他看起来其实更真实吧，更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吧，对吧？或者可能就是你遇到的某一个朋友。
1: 嗯，其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同样也会害怕，喜欢美的食物，也会特别喜欢美食。他们做事情呢会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考虑什么，所以呢这肚子里啊装的琐事少了，人的心情自然也就更开心了。这就是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八戒，有点像二师兄。也许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同，但是他们却能够得到自己由内而外内心的一种赞赏。其实生活嘛，现在一句鸡汤不是说的挺好的，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关键就是要开心
0: 啊。能做到开心生活好难啊。再来说说这悟净啊，沙和尚。
1: 嗯，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有人调侃啊，说这沙和尚在西游记里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1: 沙和尚啊，他就跟我们看到的一样，你说打吧他不如孙悟空，吵吧他不如猪八戒，但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团队当中做的是默默的最受苦最受累的那个人。
0: 嗯，他看起来呢好像毫无存在感，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他像是在这团队当中的小透明。
1: 嗯，
0: 但是他却是团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1: 是的，他憨厚，他老实，他放在现代社会当中就是踏实靠谱。
0: 嗯，
1: 为人呢正直，脾气又很温和，从来不显得多厉害，他也不争不抢。哎，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好适合做男朋友和对象的人啊。
0: 但是你知道吗，他是真正有这个暗实力的。我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这沙悟净的前传啊，就说他是怎么来历啊什么的，就说他老厉害了，他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1: 对，他就是团队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他会总是出现的，负责调和，一直都是在无私的服务这个团队，从不求回报。
0: 嗯，
1: 那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
0: 对，
1: 憨厚老实，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小透明，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但偏偏我们又离不开他。
0: 工作当中勤勤恳恳，不阿谀奉承，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
1: 哎呦，工作环境当中确实甚至不是一个两个，有一群这样的人
0: 啊。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待人很温和的，然后呢彬彬有礼的，也不容易迁怒别人。你看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自己美丽的灵魂，对吧？
1: 哇，你这话说的美丽的灵魂一下子感觉
0: 升华了哈。
1: 对，文字都变得浪漫了，
0: 因为
1: 故事都变得传奇了，
0: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1: 精彩了啊。这句话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0: 对啊，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勤勤恳恳。
1: 勤勤恳恳是真的。
0: 不阿谀奉承，爱劳动，创造价值。
1: 不阿谀奉承。
0: 你说我阿谀奉承。
1: 啊，这在电波当中就还是给你留有一个美丽的形象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张小白在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做得很圆润的。这是一种能力，
0: 像猪八戒一样的圆润的滚出去是吗？
1: 就是很可贵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能和财富。
0: 来说说唐僧。
1: 唐僧我们留着下个路口再跟大家来好好细细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唐僧他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满的，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值得我们来好好分享。
0: 那不妨把这个口留给大家吧，大家可以趁着广告时间来说说你认为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色人物吧。刚才也是分析了好几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唐僧吧。这唐玄奘到底是个

0: 啥样的人儿？
1: 其实他叫陈玄奘。
0: 哦，唐玄奘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唐朝，当时是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1: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之后又得到观音指引前往西天去拜佛求经，以凡人之躯去往天竺，一路可以说是吃尽苦头，几次都是险象环生。
0: 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励志的一生。
1: 嗯，
0: 哎，咱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啊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呢都有带点坎坷，对吧？也是在一路吃尽苦头当中度过，才成长到如今这模样。原著当中啊，这唐僧是胆小懦弱的，遇事就哭哭啼啼的，刚过一山就问下一山有没有妖怪，总是哭诉这取经的道路怎么这么苦啊。
1: 是，但是你看，即便他可能每一次都哭诉，每一次都在有一点点抱怨，说这路怎么能这么难，这挑战怎么能这么多，但是不论他再怎么哭诉，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0: 对，与其说这西天取经是一种任务，不如说是他这一个心当中的修行。
1: 嗯，没错。其实西游记啊，你看师徒四人他们各有影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随处都可见，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照出生活当中的一群人。
0: 嗯，
1: 那生活里我们好像总会有渴望被人重视桀骜不驯的人，又会有安于清贫而不争的人，还会有正直朴素又勤劳的人，以及也会有像猪八戒一样胆小爱哭但是却又意志坚定的人。
0: 哎，我们常说这西游记是师徒四人啊，可见还有一个角色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就是白龙马。
1: 因为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白龙马他是在悟空之后拜唐僧为师的。
0: 哎，对，
1: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辈分来比的话，他比猪八戒辈分还要高呢。
0: 嗯，
1: 但是人家却是甘愿自降辈分，称呼八戒为二师兄。
0: 嗯，而在这个取经路上啊，这白龙马也是甘愿当脚力，沉默寡言，几乎不说话，对吧？就偶尔会冒出来那么一下下。
1: 偶尔冒出来了？
0: 冒出来过
1: 啊。
0: 对吧，咱都知道白龙马他就人身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
1: 对，很帅气的
0: 啊。对啊，要不你怎么知道的呀？那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一下啊。
1: 对，
0: 对吧？他甚至呢也是让这个八戒啊沙僧都以为白龙马压根就不会说话呢。
1: 对，他就好像只有在一个时候说过话，就是在宝象国的时候，当时唐僧是把孙悟空给逼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八戒呢沙僧又奈何不了那黄袍怪。
0: 嗯，
1: 在黄袍怪把唐僧变成猛虎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白龙马着急，他就化为人形去跟黄袍怪去决斗，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本领非凡和他的勇猛无畏。
0: 哎，我突然在想啊，
1: 嗯，
0: 如果减去孙悟空斗妖怪搬救兵，还有就是被唐僧逼走的那段时间，那严格来说白龙马才是陪伴唐僧走的最远的人吧。
1: 嗯，应该是这样的。
0: 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吧？
1: 他只是不吭声。
0: 你看他在一路上，
1: 他才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0: 对啊，人家一路上是是非非都看在眼里，但从来不说一句话。他不是不会说话哦。
1: 对，但是平日里你好像看不到他起到什么大用。
0: 对，
1: 他也没有凸显过自己。但是危难关头，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悟空也不在了，然后唐僧呢也被别人变成了猛虎了。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挺身而出，其实他就是危难关头能够发挥大作用的人。
0: 是，也有这么一类人，就好像是白龙马一样，对吧？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某一件事儿，看惯了是是非非，却懂得明哲保身，不发一言，不占派系，比起你争我斗，这些人更清醒一点吧。
1: 嗯，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功利来时他退后，大难临头他上前。
0: 嗯，好无畏啊，
1: 深藏功与名。
0: 对，所以你看西游记是师徒五个的征程，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你会在其中就发现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1: 哎，我好喜欢你刚说那句话，他是师徒五人，因为大部分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师徒四人，师徒四人，
0: 对对对，
1: 往往都会遗漏那个小小的角色，但殊不知它很重要。
0: 嗯，
1: 你看大家会在西游记里面去对号入座，
0: 对，
1: 感觉哎呀不争的这个沙和尚像自己，
0: 是，
1: 或者说哪个朋友的秉性像八戒像唐僧。
0: 但是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跟你的认知不一样，那就是西游记只有一个人。
1: 怎么说？
0: 就没有三徒弟，也没有白龙马，只有唐僧一个人
1: 啊，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网上有一段啊，对于《西游记》的分析，
0: 嗯，
1: 他说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一马变化龙，戒贪戒色共八戒，戒杀戒嗔是悟净，
0: 嗯，
1: 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0: 唐僧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凡夫俗体一样，那悟空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白龙马象征的是意志，八戒是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这悟净呢是要达到的境界。
1: 所以这取经路它是一个凡人不断克服自己的过程，那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嘛，只有这个以意志为马驹，以心为准则，一路上克服欲望，保持一颗干净的心，才能够达到目标终不后悔，这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西游记。
0: 是中年人啊，活成了一部西游记，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的西游记都有着白龙马的意志，唐僧的善良，八戒的真实，沙悟净的淡泊，还有悟空的本领吧。
1: 嗯，大家是否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呢？又或者说在西游记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情节，最难忘哪一个角色？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西游记》，真的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那最经典的无非就是86版的《西游》，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超过3000次。
0: 是的啊，小时候每到这暑假，一听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1: 立刻就跑到电视机前一顿的蹲守。你就看取经这几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斩妖除魔，毫不快活。
0: 这期间啊，猪八戒、孙悟空那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必然也是少不了的戏码，对吧？
1: 他俩一个是精明强干的美猴王，一个是好吃懒做的二师兄，直到大雷音寺，两个人是堪称是相爱相杀。
0: 哎，小的时候看这个悟空捏住猪八戒那大耳朵，然后一顿训斥，就觉得好搞笑啊。
1: 等到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羡慕起悟空和八戒之间那种情谊，真是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0: 是，我觉得他俩真的是最佳拍档了。孙悟空对于八戒的那种偏爱，从称谓里你是可以发现端倪的。这悟空对唐僧叫师傅，对吧？对沙僧叫沙师弟，哎，听起来都挺恭敬的。但是内里啊，其实是一种同事之间的距离感。
1: 哦，有那种客客气气、熟不逾矩的感觉。
0: 对，但是他对八戒不一样，悟空是那种很随意的。原著里啊，这悟空对八戒有两大称呼，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笨货。有人统计过，原著18到100回之间，这悟空一共喊了八戒417声呆子，18次的笨货。
1: 这频率真的妥妥的好兄弟，而且俩人这缘分好像也真是天注定的。因为你看，早在500年前，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就跟猪八戒打过照面，因为闹得地动山摇，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可以说是坑得贼惨。
0: 哎，
1: 后来在高老庄，八戒一见着猴哥，那些前尘往事一股脑的全想起来了，就直呼吃我一耙。
0: 哎，所以啊，说是无怨不成兄弟，是吧？500年后，两个人一起加入到了取经团队，踏上了这西行之路。一起成还别说啊，你看这悟空还有八戒，虽然本事差了108000里，但是两人其实还挺互补的哈。
1: 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六小龄童老师演绎的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真的在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
0: 不灵不灵卡自兰的眼睛。
1: 就悟空虽然有着72般变化，神通广大，奈何他水性不好啊。
0: 哎，
1: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水里如果没有变成小鱼小虾，或者是掐着那个碧水诀，压根就待不下去。
0: 反观这八戒可不一样，因为当年啊，在天河，人家统领的是80000水军。这水性你想想吧，那绝对了不得呀。所以西游记里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通天河还是流沙河，还是这个九头虫，总是八戒一马当先。
1: 而且这猪八戒还有一个优点，他善于观察。
0: 哦，
1: 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孙悟空送出助攻。
0: 哎，这点从哪体现出来？
1: 比如说你看那个狮驼岭，师徒四人不是遇到一个青毛狮子怪吗？还有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他们三大魔王，
0: 这仨老厉害了。
1: 对，在和黄牙老象的打斗当中，这八戒呢就不慎被象鼻缠住，因为没有办法动弹，所以败下阵来。
0: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和黄牙老象打斗的时候，这八戒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一见那长长的鼻子过来了，哎，他就看破了招数，当即就提醒这孙悟空，让孙悟空啊将这金箍棒往那鼻眼里插。
1: 对，所以在八戒的提醒之下，其实悟空这才躲过一劫。而且你看，悟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在他的身后托住，施以援手。大家想一想红孩儿那一回，当时孙悟空呢是被那个三味真火烧得三魂出窍，躺在地上可以说是一动不动。一旁的八戒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又是给他按摩，又是揉搓，最后才救醒了悟空。
0: 是，一看这孙悟空醒了，八戒嘿嘿一笑，直言说：“若不是俺老猪救你，以此了账了，还不谢俺呢。”
1: 所以啊，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部西游记，你就会发现这八戒绝对不是只会跟沙僧一样大喊这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人家这么说的，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1: 不不不，人家八戒是切切实实有些能量在身上的，咱这天蓬元帅真不是白叫的啊。
0: 哎，所以孙悟空啊，很多时候虽然烦，却离不开这笨货师弟。
1: 对，取经路上这悟空和八戒绝对是最佳拍档。
0: 哎，都知道哈，这取经路上大师兄二师兄那少不了吵吵闹闹的，对吧？一路上各种吵架，各种拌嘴。

0: 没办法呀，谁叫猴哥和八戒这性子他压根就不一样呢。
1: 嗯，这猴哥一遇到妖怪首先想到的就是迎上去先逗他个800回合，
2: 闪老孙一棒，
1: 干得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界到处摇人，不管咋说得把这妖怪拿下。
0: 哎，这八戒不一样啊，八戒恰恰相反，一遇到厉害的妖怪就打退堂鼓，直呼食物者为俊杰
1: 啊。一到唐僧被妖怪抓走，他立马就该喊了，
3: 师傅咱分行李各回各家了。
1: 对，因为这个性不同，所以八戒呢没少挨猴哥的毒打，但是这八戒真不是吃素的，一逮到机会他就报复悟空。
0: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三打白骨精了，大家记得吗？唐僧见到这悟空啊打死了白骨精变化的那个农妇，原本就一肚子的火，偏偏这八戒还在一旁浇油。
3: 哎，这猴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
1: 啊，你看看，在他这种搅和之下呢，无奈这个唐僧也是给孙悟空基本上是念了10多次的紧箍咒。
0: 可以说啊，这一回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失和，那真的是八戒撺掇的。
1: 你看啊，很多人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觉得，因此这悟空和八戒不对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你看，后来唐僧不是被黄袍老怪抓住变成老虎吗？
0: 啊，
1: 是谁上花果山软磨硬泡请这个悟空回归的？
0: 那不是八戒吗？
1: 对呀，那番场景其实很有喜感。这八戒一见到悟空，他不说师父有难，他先说师父想你了。
0: 哎，
1: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特别想，是想特地叫我来请你回去。
0: 哎呀，这孙悟空也知道这八戒是来干啥的哈，偏不遂他心愿，故意拖拖扯扯，又是请八戒吃果子，又是带他看水帘洞，这把一心为救师傅的八戒那急得够呛啊。
1: 是，眼见这瞒骗不住，这八戒就跟悟空交了底了，说这师傅被黄袍老怪给抓走了，而且借由这小白龙的口说道，说哎呀，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傅一难。
0: 把这高帽一戴，哎，这孙悟空被捧得倍儿爽。所以啊，这世上谁最了解孙悟空的脾性啊？那当然是八戒了，妥妥的真爱嘛。
1: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俩是相爱相杀又特别相伴的，在这个西天取经路上，世间就是大师兄和那呆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只不过现在看来，以前觉得他们俩啊就是矛盾相爱相杀，现在觉得只会让人无限感慨。其实在大家眼中，这悟空和八戒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你有没有考量过这个问题呢？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

0: 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 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朋友在童年时就不被允许尽情地表达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不要哭，憋回去，再哭狼就来吃你了。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小时候听过这样的话，长大之后更是如此。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不少人对自己的要求，而情绪管理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许多人对这个词儿的认识，那就是要 hold 住，别轻易地展现负面情绪。但 hold 过的人都知道，用这种方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儿了，心里其实难受着呢。可难受归难受，却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就来聊一聊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控制情绪的第一步是不要表现得情绪化。我们害怕一旦承认自己有负性情绪，意味着失败和软弱。我们还害怕表达出来负性情绪会给身边的人添麻烦，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情绪出现的时候选择假装若无其事。2008年，心理学家 Gross 和他的团队想知道，在压力和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保持面部改色，控制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找了一系列看一眼就难受的小视频，例如车祸现场、蛀牙过程，然后告诉观看这些照片的人，观看过程中请务必保持面部表情平静，别让其他人看出来你的情绪波动。这其实是在模拟一种生活中常见的自我劝慰方式，冷静点，坚强点，撑住，别难过。研究人员记录了绷住情绪过程当中的四件事儿。第一，情绪主观打分，你现在多难受。第二，面部表情，别人能看出不高兴吗？第三，大脑活动，看看哪些脑区在过程中更活跃。第四，皮肤和心血管反应，情绪强烈程度的身体指标。数据分析之后发现，表面上看不高兴打分下降了，表情也看起来很平静，但大脑中跟不高兴有关的脑区杏仁核和脑岛区域反应更活跃，皮肤电流和心血管反应也增强了。这种反应意味着你的内心没有真的平静，依然在翻江倒海当中。也就是说，试图控制情绪的时候，嘴上说着没事了，脸上也写着没事了，但是身体内部的情绪反应却比没有任何劝慰指引的时候还要强烈。是的，绷着会加重情绪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没能表露出来，最后变成了自己才知道的内伤。大脑真的很不听话，越是试图不去想一件事儿，反而越难忘记，越试图压制情绪，情绪

就越波涛汹涌。所以如果不再回避直面情绪，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很多人内心都有一块不愿意触碰的情绪伤心地。调整自己的想法的能力是人类专属的高级智慧，因为这是大脑最高级的皮层前额叶发挥的作用。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的过程当中，前额叶多个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活跃，有的区域负责集中注意力，有的负责评估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的负责抑制不合适的反应。这些区域正是大脑的最高指挥部。通过观察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心理学家发现，想不开正是大脑最高指挥部调节过程失灵的结果。在长期抑郁状态下，前额叶脑区功能受损，对其他脑区失去了调控能力。失去控制之后，杏仁核会出现过度激活的现象，情绪爆发更快，脱离了理性的管辖范围。不只是抑郁症患者，任何人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时候都会出现短暂的大脑宕机。这是因为压力会导致身体产生应激反应模式，注意力狭窄，想法自动化，血压升高，心跳呼吸加速，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多。这是一种以牺牲认知复杂性换取问题处理效率的特殊状态。这是一种进化保留至今的原始人遇到野兽的状态，危险来了没时间想太多，跑快点就完事儿了。但在现代社会，要处理复杂的压力事件，人需要的并不是逃跑，而是恰恰相反，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所以在了解了情绪调节这件事情背后的神经基础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情绪自我调节的困境。想要改变不高兴，首先要承认和直面不高兴。而我们经常下意识的害怕这么做会出问题，想要进一步调整不高兴，最重要的是改变想法。改变想法就需要调动大脑前额叶皮层来参与，而压力来临的时候，这个部位最先宕机了。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呢？不要自己死扛，寻求专业帮助是更加勇敢而明智的行为。首先，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接触和理解自己的情绪。直面情绪尽管有效，但非常需要勇气。怕是正常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支持能够减少恐惧，增强信心。如果你正在经历压力，自我开解的方式很可能是无效的，你的大脑信息加工速度会变慢，整理想法会变得困难，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忙，更可能找到新的思路。如果情绪困扰已经持续影响到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了，你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然后学习专业的情绪调节技巧，逐渐成为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坚持跑步和健身能让你的肌肉和心血管功能更强健，心理训练也是如此。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使用专业方法去接触自己的情绪和背后的想法，会逐渐增加你调节情绪的能力，应对压力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格子间里，打工人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挥斥方遒，电脑屏幕旁一瓶瓶保健品落得像个小山。如果你环顾办公室，大概率会发现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少不了瓶瓶罐罐。越来越卷的工作让人血槽见底，这时候钙片就是不屈灵魂的一点支撑。铁剂给人以满血复活的希望，吃上辅酶 Q10， 加班好像能更安心了。而追求极简者，那至少也得有一瓶复合维生素片。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您来分享，保健品究竟是一剂安慰剂，还是真可以为打工人续命呢？吃最全的营养，熬最深的夜。此前由多种保健品组成的防猝死套餐上了热搜。这种火爆韩国的营养组合包括辅酶 Q10、 维生素 D、 鱼油、叶黄素等等，主打一个荤素搭

搭配均衡全面。如果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片剂胶囊放在手里，足足一大把，好像抓住了这些保健品，命运也被牢牢地攥在了手心里。明星杨千嬅在尝试过后表示，的确感觉精神抖擞，还迅速安利给了朋友。工作压力山大，惜命在所不辞，质疑韩国人，理解韩国人，学习韩国人，保健品成为每个打工人为健康生活而努力过的最好证明。工作加班熬夜，顿顿外卖透支了健康，而通过保健品回血续命，正是大家理想中为健康上大分的好办法。其实大家也明白，防猝死更像是一种安慰，让今天的营养达标，这种确定感就让人足够放心了。然而年轻人使用保健品过程当中，替代饮食、过量摄入、过分依赖等误区，不但不能够发挥保健品的作用，反而可能因为使用不正确给人体带来伤害。如果真的很难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保持足量运动、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那怎样合理的服用保健品就至关重要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健品主要是指各类营养素补剂，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日常饮食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摄入量不足。把短板补齐本应该是好事儿，但首先应该考虑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营养。对于难以做到的打工人，每个人的短板不尽相同，那就得有针对性的根据自己所缺乏的来补一补。网友们调侃说，打工人体内流的不是血，是咖啡，这个提神醒脑的精神支柱对打工人可太重要了。可目前呢，也有研究表明，过量饮用咖啡会促进体内钙质流失，可能会加剧骨质疏松。这个过量一般是指达到两杯以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喝这么多的咖啡，但搁不住有人上午一杯咖啡，下午再来杯奶茶呀。上海消协就曾对市面上的51款奶茶进行了咖啡因含量测定，发现一杯奶茶中的咖啡因普遍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并不逊色于咖啡。另外，功能饮料、巧克力制作的蛋糕和冰淇淋也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日常喝牛奶是补钙的绝佳途径，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喝上1斤奶，通过钙片来补钙就很有必要了。同时维生素 D 也别落下，它有利于小肠对钙离子的吸收。整天窝在写字楼的打工人早出晚归，少有机会亲近阳光，维生素 D 生成不足的问题也极为普遍，进而就会影响到补钙效果。上班时如果你选择不带饭，那么打工人的午餐基本上靠外卖在办公室对付一口。外卖为了追求更诱人的口感，往往使用高油高盐的烹调方式。此外，最值得吐槽的就是外卖套餐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零星飘着的葱花香菜就是难得的一抹绿色。食用新鲜蔬菜除了补充咱们都熟知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矿物质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多项研究证实，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有助于增加饱腹感，降低血糖，还可以改善困扰很多打工人的便秘症状，并且能够增加粪便体积，让你实现成就感满满的拉得多。正常成年人每日摄入的膳食纤维量应该在25到30克，这个量不算少，对于饮食不规律的外卖党，给自己选择保健品补剂的时候，这一项一定要补上。褪黑素是我们身体里由松果体产生的一种天然激素，它伴随着黑夜的到来分泌释放，并且持续升高，让我们感受到困意，轻松入睡。但在没有手机躺着就不知道干嘛的今天，手机屏幕光线的刺激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从而让我们越玩手机越精神，难以入睡。长此以往，打工人入睡不成，反倒成了熬夜修仙。通过营养补剂以外源性的方式补充褪黑素，确实能够有助于睡眠，它能让睡意更快来袭，而且睡得更沉更深。不过很多人也表示，吃了褪黑素早上很难醒来，第二天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毕竟我们身体的激素调节是非常复杂的，补剂应该用来辅助作息的

调整，而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依赖。长时间关灯玩手机，可能导致眼疲劳、干眼症，甚至是青光眼，严重的影响视力。维生素 A 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成分，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暗适应能力。经常熬夜开黑刷剧的话，维生素 A 也得补起来。现在辅酶 Q10 的热

研究表明，他在心力衰竭的治疗中的确有不少支持证据，不过对于是否能够预防心脏病还有待更权威的论证。从原理上来说，辅酶 Q10 参与能量代谢，因而有一定的改善体能、缓解疲劳的效果，这对于加班狂魔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加班的过度紧张也令能量代谢旺盛，身体往往处于消耗状态，这时候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功能和能量代谢平衡。想要通过饮食达到均衡营养，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事儿。林林总总的营养素摄入，不仅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还得重视各类食物之间要有的合适的比例。对于身体健康的打工人，完全可以遵循一般人群的膳食指南来规划日常营养配餐，或是以此评估自己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从而达到平衡膳食。目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所提出的平衡膳食八准则。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准则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准则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准则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准则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准则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准则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对于任何营养素，最佳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均衡饮食。如果因为食用了营养补剂就依然保持着肆意妄为的生活方式，或是过度的节食减肥，这样并不能够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以及如何正确看待靠保健品续命的打工人。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新闻专栏今天播出，市水利局全力做好汛期防御工作，筑牢区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察群众之所想，主动担当做好事。为群众办好事，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所思所想来考量。1940年，王丕年担任延安县委书记，为了解群众心声，他白天挽起裤脚与群众同耕共作，晚上提着马灯挨户走访，终于换得群众敞开心扉。王丕年将这些肺腑之言一一记录，主动调整让群众有怨言的工作内容，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融干群隔阂，便坐等上门为主动敲门。只有沉到基层，走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头巷尾，仔细体察群众的生活境况，倾听群众的所愿所盼，把他们的想法记在心里，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谋群众之所需，立足民生办实事，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切实需求来进行。从江西瑞金的红井清泉，到河南兰考的交通城雨，再到宁夏闽宁镇的干沙滩变金沙滩，我们党始终怀着为民初心，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懈奋斗。当前围绕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要在扎实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急群众之所急，直面问题，解难事。群众的痛点、难点、堵点正是工作的发力点，为群众排忧解难，最忌口号响亮、行动漂浮，要拿出硬招实招，把症结找准，把责任压实，在打通梗阻、补齐短板上动真碰硬，确保工作落到实处。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根据群众点题，开设长者食堂和健康小屋，满足老年人日常餐饮、就医需求。湖南省花垣县、重庆市秀山县、贵州省松桃县着眼于三地人口流动频繁、跨省就医成为常态的情况，开展医保联动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就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才能让民生真正落地有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评判标准，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执纪执法为民、纠风治乱为民，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23日，我市召开统战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海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唐海刚要求全市统战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找准改革创新的切入点，迭代升级爱向社区、十六子、同心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用活滨州智将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活动中心。

0: 做强律动会法律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和矛盾调解，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统战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全域旅游文化传播全过程。要提升宗教治理水平，持续巩固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良好稳定局面。要常态化下沉基层，走访统战对象，强化跟踪问效，主动靠前担当，推动全市统战工作向提质创优转变。本台记者杨帆、郭敏报道。汛期已至，防御工作刻不容缓，市水利局立足城区防洪排涝、山洪灾害防御、河道行洪保障等核心任务，紧扣我市地形地貌与水利工程实际，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域发力，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工程加固、物资保障、宣传预警、责任落实、隐患整治、预案演练、工程攻坚七大维度，织密织牢全市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在败家河村，记者看到村内防汛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范，救生衣、铁锹、沙袋、应急照明等抢险物资一应俱全。村里配套建成简易雨量站、预警广播、入户校应机等监测预警设备，可实现雨情自动监测、预警信息及时播报、险情快速呼叫响应。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入户走访，面对面向村民讲解山洪灾害防御要点，把防汛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基层防汛最后一米。作为城区防洪排涝的核心骨干工程，南山防洪渠发挥着关键屏障作用，渠道全长 5.2 公里，分东中西三段，承担南山坡面雨水拦截和主城区排洪减灾任务，构建起完善的城市防洪体系，可有效抵御30年一遇洪水，是保障主城区安全运行的关键水利设施。针对泾河城区段淤积问题，我市实施泾河城区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治理长度6850米，清淤总量210.71万立方米，按30年一遇标准建设，工程于2026年3月开工，抢抓汛前窗口期加速推进。截至目前已完成清淤44.64万方，围堰1.9公里，护坡整修5.54公里。5月22日按汛期管控要求停工，汛后将全面复工，确保2027年11月底按期竣工，全面提升河道防洪能力。市水利局副局长杨博：
1: 汾州市水利局2026年防汛备汛工作主要开展了七项工作，一是压实各级防汛责任，落实两座水库、三绿安全责任人，任村三洪防疫61名司机责任人，责任全覆盖；二是开展水库、河道全域隐患排查整治，严查水域私滥问题；三是夯实监测预警，专业维保全市预警会场设备，联动气象、水文共享水域情信息，汛期全线启用预警系统；四是修编完成水库调度、抢险预案及四县镇村四级三洪防御预案；五是推进泾河城区段清淤工程，汛期前已完成护坡、清淤等阶段性施工，全部完工后防洪标准达到30年一遇；六是开展水库防汛应急演练，落实汛期领导代办24小时值班制度；七是符合四处三洪危险区，下调三处风险等级，现有高危区8处、一般区32处，全部落实管控举措。
0: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持续绷紧防汛之弦，紧盯雨情水情，严守安全底线，强化应急值守，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汛期防洪减灾攻坚战，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暑期以来，滨州市图书馆迎来阅读学习热潮，各大建院士入座火爆，广大青少年学生群体纷纷走进图书馆，沉浸式读书学习充实假期生活。图书馆通过延时开放、丰富活动、优化服务，全力打造便民暖心的暑期书香阵地。一大早，记者来到市图书馆，文化教育图书借阅室的自修区几乎座无虚席，大批学生伏案埋头学习，室内静谧有序，不时传来书页倾翻的细碎声响。柔和采光搭配凉爽宜人的环境，安静又舒心，吸引了众多学习爱好者前来打卡自习。滨州市图书馆图书管理员胡娟：
1: 暑假图书馆人流量明显的上升，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学生孩子，还有不少大学生趁着假期来这儿学习。每天一开馆都有不少的孩子在门口等着，自习区经常一上午基本就坐满了，借阅量也比平时翻了好几倍。
0: 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同样书香涌动，热度不减。这里品类齐全的社科类藏书，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专程前来查阅资料，拓展视野，深耕学识，在沉浸式阅读中丰盈自我，提升素养。舒适的学习环境，浓厚的求知氛围，让大家纷纷驻足打卡，潜心研学。学生姚木兰：
2: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在家，这个学习氛围不够浓厚，就是比较容易懈怠，所以这个图书馆呢，它环境比较好，所以我就每天来这里，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并且图书馆也有很多书籍可以借阅，可以帮助到我的学习。
0: 在少儿图书借阅室，一批小小图书管理员早早到岗就位，开启充实的暑期志愿时光。他们主动为前来借阅图书的小朋友和市民提供引导、借阅协助等服务，在志愿服务中锻炼自我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品读好书，乐享阅读。学生韩佳毅：
3: 我喜欢阅读，所以我经常来到图书馆阅读，参加图书馆的各类活动，在这里我收获了许多知识，也收获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为丰富广大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精准适配暑期青少年集中阅读学习的需求，市图书馆近期实行延时开放制度，周内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便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延长开放，打通阅读服务便民通道，切实发挥图书馆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打造暑期书香好去处。与此同时，一系列丰富的阅读活动也在暑期陆续上线，丰富市民假期文化生活。滨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刘丽：
4: 针对暑期少儿读者增多的特点，持续推出各类阅读活动，像小小图书管理员亲子阅读手工制作、青少年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等。
0: 图书馆藏书丰富，环境清幽舒适，是暑期学习阅读的绝佳去处。夏日读书正当时，不妨走进图书馆，沉浸书香，静心研学，用学习充实美好假期。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23日，迎来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正值三伏天中伏，是全年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时段，世间万物步入繁盛极致的时节。不同于南方的湿热闷热，北方大暑以干热暴晒为主，昼夜温差大幅收窄，局地对流降雨频发，骄阳热浪笼罩大地，草木肆意舒展，蓬勃生长，处处皆是盛夏繁茂热烈的景致。民间素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的说法。大暑暑湿之气旺盛，人体阳气浮于表面，过量出汗易损耗阳气。遵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的理念，此时养生以少动多静劳逸结合，起居可顺应时节，夜卧早起，辅以午间小憩。 运动优选散步、游泳、八段锦等舒缓项目，日常可品茶练字、静心凝神、舒缓情志、收敛阳气。饮食上秉持清淡原则，坚持低盐低脂，补充维生素，适量食用苦瓜、冬瓜、黄瓜、毛豆等时令蔬果，可清热祛湿、解暑生津，搭配葱姜蒜醋食用，既能健脾开胃，又能杀菌防病。大暑民俗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伏天吃瓜、晒伏驱潮、吃面消暑的习俗流传已久，民众常以绿豆汤、凉面、瓜果等清淡食材消暑润燥，静心舒缓度夏。大暑既是盛夏的尾声，亦是生机的序章，极致暑热孕育蓬勃生机，万物在盛夏暖阳中蓄力生长，丰盈蜕变。热烈的盛夏时光藏着自然的韵律与时节的美好，以静心从容的姿态接纳暑夏风物，便是大暑独有的浪漫与意趣。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细电的波纹，我已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敬蹄没在自慢的草丛中，从容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他们伟宗的扫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

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在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尤其是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他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际处去享受他们的野福。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换？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会诅咒人生呢？但不满意的生活大多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仰生活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淡。我们的病根在于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像枝头的花和鸟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了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滋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地里呢？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始游，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
竟像是第一次。

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未听鸟语，未盼朝阳，未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未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叼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音，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进村的教寺。听，那小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那土腹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带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音，有佳音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天生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又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百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窃灵灵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

妇人、质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皮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徐徐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是一滴千年前流下的眼泪，千年后还是能够感到隐隐的伤悲，那把古琴依旧静静躺在琴前落满了灰，眼看着青春年华付之东流水，我知道蝴蝶天生就是一对，更知道蝴蝶从来不会单飞，蝶儿翩翩如坐康桥看见夕阳下坠，我在梦里来过，还亲吻过你的嘴。

0: 翼蛇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养儿养女啊，可是一项艰巨的大工程，既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又需要规避一些忌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为您盘点一下养女四忌和养儿五忌，供大家参考。周末的时候呢，我去朋友家做客，刚好啊，他家里边有一个孙女儿和一个孙子。这个孙女儿呢，比孙子大两岁。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这两个小朋友发生了争执。这小男孩呢，非常的机灵，就跑到爷爷怀里，可怜兮兮的说啊，说是姐姐打我。老爷子呢，不由分说就批评了孙女儿一顿，当然了，也不忘了安慰一下自己怀里的小孙子。小女孩呢，垂着头，丧着气，而且啊，好像还在抽泣。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女孩是非常的委屈。女孩的懦弱，男孩的骄纵，还有啊，老人的顾此薄彼，不由得让我对这个家庭的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咱先来说说养女儿的四忌。一忌，过度富养，或者呢，是过度的穷养。相信很多家庭在养儿育女的时候，都会本着穷养儿富养女的原则。但是富养女啊，也一定得有个度，如果富养的过度的话，那就成了溺爱了。物质上太过富足，也会导致女孩长大之后骄纵蛮横，自视清高，一身的公主病，而且呢，对于当前社会的环境可能会难以适应。我们更多的是要给女孩提供精神上的富足。当然了，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我们都不建议穷养女儿。穷养女孩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女孩见识短，眼界窄，甚至会有自卑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女孩可能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出现不合群的情况，即使是在以后的婚姻当中也很难得到幸福。二忌呢，是重男轻女。有一些家庭啊，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女孩就是赔钱的货，长大了呢，迟早是要嫁人的。在那种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女孩啊，有

方面的绊脚石，而且啊，蛮横的性格也可能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四呢，是忌太过老实。作为父母呢，都希望女儿啊能够从小就乖巧懂事儿，所以呢，他们极力的会把女孩往淑女啊、乖乖女方面培养。而这样的女孩子呢，可能因为不敢逾越规矩，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谨慎，还有可能在长大之后会成为受气包。要知道，社会关系这么错综复杂，一些太过老实的女孩是特别容易吃亏上当的。所以说，适当的圆滑世故也是人生必备的课程之一啊。咱们再来说说养儿子的五忌。首先呢，是忌太宠溺。如果父母对于男孩太过宠爱，甚至是溺爱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变得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边呢，那更是说一不二。而且这样的男孩子长大之后，还会觉得父母对他的付出啊，都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呢，非常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优越感。这样的孩子可能无法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说，过度的宠爱对于孩子的成长，那是百害而无一利。其次呢，就是忌没有主见。作为男孩子呀，从小就应当培养他们的主见，有责任心。但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妈宝男出现，十句话有九句话离不开我妈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太过依赖父母，别人让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性格，会导致孩子缺乏处事的智慧和魄力，将来呢也难成大器。再有啊，就是忌没有担当。如果一个男孩子从小就没有担当，做什么事情都是消极懒惰，缺乏上进心，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于社会也不会有什么贡献，而且呢，可能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抱怨连连，甚至逃脱躲避。没有担当的孩子呀，长大之后您还指望他会对父母和家庭有什么样的责任吗？另外啊，还要忌不独立。独立呢，是一种闪光的品质，不仅仅是物质独立，在精神方面更需要独立，而且呀，要有独立的人格。作为父母，不要什么事儿都帮孩子做好了，让他们学会独立。所以啊，父母一定要学会放手。作为男孩子，不要太过依赖你的父母，要不然呢，长大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最后呢，还要忌不坚强。不坚强的孩子抗压能力弱，吃不了苦也受不了挫折，对于父母总会过于依赖，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坚强和勇敢是男孩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父母呢，应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锻炼孩子的意志和毅力，做一个坚强的人。好了，咱们聊了这么多，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下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你若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老头跌伤，老太衣不解带的伺候，老太昏迷，老头用歌声将他唤醒。为照顾老伴儿造成骨折，老头终身不能直腰，他拖着弯腰瘸腿为老伴儿唱歌喂饭。庄慧玲今年78岁，老伴儿赵继菊今年77岁，他们1962年相识，结成连理51年，婚后8年，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农村。庄慧玲每周都要给妻子写信，而每一封信至今都被妻子珍藏着，相隔千里，感情却因思念而愈发的深厚。后几经周转，终于一家团聚，然而和乐的生活没过多久，老两口却轮番生病，一个病倒稍好，另一个又躺下。人们调侃说，一对病鸳鸯，生病也成双。那一年38妇女节，庄慧玲正急着去厂里安排女职工休息过节，不成想因车骑得过快忽然滑倒，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右腿骨折，得住院治疗。听说老伴受伤了，赵继菊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看到老伴的腿伤，她心疼得直落泪。申请获准后，她就一门心思地待在医院里照顾老伴。然而可能因为活动少，老伴住院12天都未大便，肚子是越来越大，医生开了药也没有什么成效，情况越来越危急，家里都在考虑要不要给他准备后事了。可是赵继菊不信，他没日没夜的四处打听，求人问药，后来呢，在侄女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中医大夫，试着给庄慧玲配了副中药喝下去。他在2天里卸了3大盆粪便，这才从鬼门关前被拉了回来。老伴的不离不弃，庄慧玲一辈子也不曾忘记。腿伤后，年龄也不小的庄慧玲便退居二线了。她喜欢书法，就常拄着拐杖去学。赵继菊心疼她走路不方便，就天天骑着3轮车送她去，接她回来。庄慧玲爱喝小米稀饭，赵继菊就从老家山区弄了些小米回来煮给他喝。后来庄慧玲的书法是越来越好，常被请去篆刻石碑，他早出他就给他准备好早餐，他晚归多晚他都等他一起吃饭，他关心他的每一个喜好，他支持他的每一个选择。在老伴的照顾和支持下，庄慧玲不仅腿伤痊愈，书法也大有进展，多次获得国家级比赛的金奖不说，还成为临沂书法篆刻石碑上最多的书法家。可是这时赵继菊却突然病倒了，因患脑血栓，赵继菊2次住院，为了照顾老伴，庄慧玲放下了爱好，全心全意地呵护病妻。从应急措施的学习到日常生活的照料，他都做得非常用心，就像老伴当年照顾他一样。然而老伴的病情没有稳定2年，2010年的9月又病倒了。 和上两次不同，这次出血面积大，病情严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有一个从来不敢去想的可怕念头，老伴儿可千万不能就这么昏迷过去。可他一时也帮不上忙，想到二人以前都喜欢唱歌，他就趴在妻子的病床前，轻轻地唱起了他喜欢的老歌：绣荷包，红梅赞，绣红旗。情感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听着他的歌声，老伴儿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老伴儿醒过来了，所有人都觉得很是惊奇，医生见状也加大了治疗的力度，赵继菊渐渐脱离了危险。庄慧玲拉着老伴儿的手跟他说，当年鬼门关前你拉了我一把，今天呢，我又拉了你一把，扯平了啊。可是后来有一次，庄慧玲在抱老伴儿去阳台晒太阳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脊椎骨骨折，再加上原来受伤的右腿

腿骨头坏死，他的腿彻底的瘸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难上加难的是，老伴儿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了，需要常年卧床休息，生活不能自理，而他却再也没有能力单独照顾老伴儿了。他用退休金的1/3给老伴儿请了一个保姆，为了让他积极面对生活，每天中午太阳正暖的时候，他会把老伴儿推到阳台上，然后这个驼背弯腰瘸腿的老头就开始对着他唱歌。每当这个时候，说不清话但是还有一些听力的赵继菊就会开心地咧着嘴笑。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是他们给老伴儿这个词儿做了最好的注解。和您一起分享了刚才这个朴实而又真挚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

0: 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

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他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他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斯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

自己交给生命。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激进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住一楼有多难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果你住过一楼，那一定是你住过最值的房子。在这里呢，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叫醒你的会是小区里的哪一个亲爱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又或者是一群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呢，都是老太太的露天茶话会，来做客的老太太她一枚接一枚，就像麻雀一样，他们扎在你的床头外的窗口，叽叽喳喳交流着比刚出炉的包子还要新还要热腾腾的八卦。这可比什么讲座呀、名人访谈节目可好玩多了。这个地方可以当作是一个情报站，你刚搬进去没几天，就可以从他们嘴里得知，楼上天天叫唤的绿毛鹦鹉它消失了，是因为被人举报了，收容到了动物园。还有隔壁栋一楼的二大爷，每天凌晨都会大声吐痰三次。以及那谁家的孩子呀，都30好几了，还在家里啃老。那么占据了最佳的地理位置，从此你就不需要出门了，就能轻轻松松掌握全小区的最新变化，最重要的资讯。赶上冷空气降临，你在屋里冻得直哆嗦，老太太们呢一点也不带耽误的，俩手一并往翘起的二郎腿间轻轻那么一插，嘿，又是一整个日出聊到日落。在一楼，天为被，地为衣，第二天早上被吵醒，恍然间你都以为自己睡在了马路中心，他们把你围在了中间助助兴。人人都有八卦，人间皆是烟火。住在一楼，你将重新关心身边，回归附近，因为你住在最接地气的一楼，特别适合培养一个人积极向上的生活劲头。在日剧里最能摆烂的御宅族，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大半年，但在这儿，你的窗户多关上一天，床头可能就已经传来了街坊邻里的窃窃私语。哎，这个二栋二单元的101这小伙子怎么没早起呢？今天他刚买的网购这快递也到了，咋也不出来领呢？会不会失恋了呀？哎呦，我就说嘛，他这孩子呀不怎么靠谱，那天有个女孩跟他相亲，可能人女孩也没看上他，伤心过度，然后在家玩着呢或睡着呢，要不然一人饮酒醉呢。而到了第二天，你要再不出来，保不齐就有热心大姨已经为你激情拨打了110。大姨呀，主要是怕你想不开，闹什么殉情啊之类的情况。想想看，上一次这样的体会还是教室后排窗户那边神出鬼没的数学老师。一楼这么有人情味，谁还能自闭得起来呢？闭不过48小时，你就会被被动的揪起来了。在一楼不仅有人味儿，还有鲜味儿。最常见的就是天天有哼哈二将跟你门口蹦迪，什么哼哈哈嘿哈哈嘿，你循着身儿把窗户那么一开，才发现原来是隔壁二栋一单元的老王头，还有一栋二单元的老李头，正在那如火如荼的玩健身器材呢。那么来一楼的客人早已经突破了物种间的界限。一开始呢，的确还是有普通人类来参观的，过路的人呢总是克制不住好奇心往你家里看一看，中介呢会带着想租房的人站在你家窗口说，你看啊，就这个格局啊，就这个是不是很合适呀？合适咱们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你不仅是免费的样板间的担当，还有可能成为全小区的动物园。像什么养狗的啊，一旦被一个小孩发现，那么你的落地窗前就会生长出一群人类幼崽，他们将隔着窗户逗你家狗子。那如果你是养猫的，一大波流浪猫即将抵达现场，感情这猫猫敢搬过来是先邀请了自己流浪的朋友来到家里玩呢。这家里呢是直接上演一出猫世界当中的围城，里面的猫猫想出去，而外面的猫猫想进来。流浪猫只是来到的第一个客人，不一会儿像什么小虫子们啊也会到来， 本来你可能是一个很怕虫的北方人，但南方的一楼将会带你走进所谓的昆虫宇宙了。第一年，和女友的分手，让你以为自己一颗心不会再为谁跳动，直到有一天吃饭时你徒手抓到了一只蟑螂，这刹那间你终于明白，在一楼爱情会离开你，工作会榨干你，但蟑螂永远不会抛弃你。一楼想想是真的好啊，明明住着和二楼三楼一样大的房子，却同时拥有了夏蝉、螳螂、蚱蜢和小蜘蛛。这么多年城市化的进程让人与自然变得是日渐生疏，只有这一楼巧妙地把二者的隔阂全部消灭掉了，实现了钢筋水泥和万物生灵间的完美制衡。紧接着来的是一些让你更加意想不到的小惊喜，比如天公作美，绿萝掉到窗户前，如果够幸运你还能搭上玻璃雨棚，更有机会获得烟头、橘子、裤衩子、榴莲、足球等等等等。怎么说呢，一年到头除了见不到太阳，其他该见的不该见的也通通都能见到。你们家呢，就是整栋楼的失物认领中心，民生新闻节目集中拍摄地。在现代大都市里呢，你沉浸式感受着邻里相处的传统智慧和稀泥，进而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想修行不用去名山古刹，趁年轻多住住一楼也就全部解决了。那么一楼这么好，其实只有住过的人才知道，作为挨大地最近的一层楼，一楼冬暖夏凉，不像高楼层高层风大，一楼能滋养出陆地上最多的海产，多到你可以写一本致富经。曾经啊，有一个网友他就租过一楼，前住户呢是一位水产户，在一楼养了很久的海带，一筐一筐从外地批发进货，就放一楼储存着。据说人家发达之后呢，就在隔壁小区买了个大 house 200多平，而刚搬来的他嫌潮气都渗入墙壁，墙皮斑驳，找人修修补补好几回，最后呀干脆自己掏腰包贴了一整面墙的瓷砖。受到前租户的启发，他一度呀是深深心动过，是不是也应该辞职在家养个什么海带之类的东西。正所谓因地制宜嘛，财神降临，毕竟贴完瓷砖后的一楼该潮它还得潮，梅雨季呢还能凝结出一颗颗水珠汇合成浮萍。当然潮呢只是小 case， 真正激发一楼住户生存大智慧的还得是暴雨。有坐标河南某一楼的住户，为了防止被水淹，将家具啊通通摆到了凳子上，沙发架在了凳子上，床也架在了凳子上，被网友建议开辟成剧本杀场地。毕竟呢，就这床晚上躺上面一睡，谁还敢翻身呢？有人说了，这都是南方，那是不是北方一楼就没这种体验了呢？答案是，南方来水，北方一来那就是大冰碴子大暴雪了。内蒙曾经下了一场持续2天的大雪，当地一个女子早上起床呢，惊奇地发现，哎，不对呀，对面那个应该是二楼，我们家才是三楼，那这一楼去哪儿了呢？原来一楼被特大暴雪淹没了，直接凭空消失，直接变成了地下室。那一楼这么好，却没有人愿意把它视为买房首选，因为年轻时啊都想往高处走，岁数大了才会知道，生活呢不过是一场关于如何住在一楼还能笑着活下去的哲学。比如你伤了腿住一楼，你看不需要爬楼，不用轮椅，拄着拐杖蹦两下，生活就又有了着落。都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安徽呀、啊、就有这么一个好邻居，人家一楼屋主住院，这花园呀、啊、很多天没浇水，这楼上呀、啊、直接就撑着水管帮忙操作了一番。这就是真正验证了一个道理，远亲不如近邻，有人掉绿萝，有人帮浇花，这素质是不是还是得看不同的人。当然说这么多了，即便一楼忽明忽暗，有1800多种的坏毛病，真的很糟糕，但至少有一点好，它便宜。正所谓房子不是自己的，但租金呀它属于自己，这钱一省啥不能忍呢？节目下方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住在一楼的故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

0: 无敌先生，这套房子位置非常好，就在一楼，都不用爬楼梯，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小区的花花草草了。
1: 有没有别的楼层啊？
0: 四楼、六楼还有，不过呢，价格要贵一些，只有一楼是最便宜的。
1: 可是我就怕这一楼采光不好啊。
0: 跟你说哟，这个小区的房子虽然比较老旧，但是采光是很好的，你看。

0: 好很多了。
1: 那这套房子的租金是多少啊？
0: 2500元。
1: 四楼呢？
0: 3000元。
1: 哎，贵500，这么多呀？
0: 是啊，无敌先生，其实这一套一楼的房子是最划算的了，特别适合你这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你再犹豫就没有了哟。今天会有好多个人来这里看房子呢。
1: 那能不能再便宜点呢？
0: 看你这么有诚意，行吧，再给你抹个零。
1: 2000？
0: 2499。
1: 哦，是这么抹零啊，你便宜了1块钱才。
0: 可是人家房东是一分也不肯少的哟，我还得去劝人家呢。
1: 就不能再少一点了吗？
0: 你看昨天看房的人呢，今天又给我发消息了，说今天想要来看一看，合适就定了。这套房子你要是愿意接，我就让他别来了，所以你赶紧决定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好吧好吧，那我就租这套了。
0: 痛快点多好，走，我们去签合同去。
1: 这房子看起来还不错。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城市啊，我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来吧，开始大扫除。哎呀，这怎么还有蟑螂呢？哎，不对不对，这还不止一只。不能拍不能拍。哎，那我怎么消灭它呢？对，杀虫剂。哎，这蟑螂还能跑。哎呀，呛死我了，我快不行了。哎呀，开窗通通风吧。嚯，我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吗？这，我算了，我还是把窗子关上吧。哎，这窗户的玻璃上怎么这么多虫子呢？这啥呀？蚂蚁、苍蝇、蚊子、蜜蜂，咋还有金龟子呢？哎，这啥？天牛？这是啥呀？还有屎壳郎呢？完了，我是不是住在昆虫博物馆里了呀？哎呀，终于打扫完了，累死我了，我睡会儿午觉吧。
2: 这次谁输了谁请客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运气可是非常爆棚的，2条。
1: 哎呀，这隔壁不会是麻将馆吧？
2: 哎呀，杠上花，我就说我今天运气好吧。来吧来吧，给钱给钱。
1: 哎呀，吵死我了，我耳机呢？耳机呢？

0: 这才一大早就开始嚎了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我真是连窗户都不敢开了。算了，我还是去书房待着吧。没完了呀，这是怎么这边也有声呢？我这左右住的是一个乐团吧？算了算了，我把这边的窗户也关上吧。谁吐的痰？太恶心了！我就伸手关个窗户，这咋还瞄准我吐的吗？这是你是狙击手吗你？住一楼也太惨了。
1: 喂，小伙子，我是四楼的大姐，不好意思啊，我老公的裤衩子掉下去了，你帮我捡一下呗，我马上下来拿。
0: 这怎么什么东西都往下边掉啊？我这阳台都快赶上会展了。
1: 小伙子，开门啦！
0: 大姐，刚才不是你家吐痰下来的吧？
1: 不可能，我像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0: 那我家阳台上的烟头也不是你家掉的喽？
1: 不是不是。
0: 你老公不抽烟吗？
1: 抽是抽，但是呀，他在家里是不抽的。
0: 哦，还有，那这花盆是你家掉的吗？那天呀，差点砸我脑袋上。
1: 不是不是，我们家呀不养花儿。
0: 可是我看你家阳台上放了不少花盆呢。
1: 啊，那个呀，那个都是种的小葱，我都是用钢丝固定的，你放心吧。
0: 那这么说，那些掉在我家阳台上的香蕉皮、橘子皮也不是你家的喽？
1: 不可能，我像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0: 哎呀，大家都说不是自己，啊，我只好装个摄像头了。
1: 对对对。装个摄像头，来吧小伙子，把我老伴的裤衩给我吧。
0: 好吧，裤衩您拿好，别再掉下来了。
1: 这风太大了，我也管不了风啊，对不对？好了，谢谢你啊。

0: 谁呀？
1: 楼上的大姐。
0: 有啥事儿啊？
1: 咱们小区呀，准备装电梯了，现在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来，你来填个表吧。
0: 我住一楼，我用不着电梯。
1: 万一你想到楼上晒个被子呢？
0: 我在小区中庭也能晒啊。
1: 我跟你说，你没有生活经验，楼顶上啊会更好。这个大家一起平摊一下费用，是不是？这电梯就装上了，你也用着方便。
0: 可是我摊了，我又用不上啊，我又不是打冤种。
1: 大家都是邻居，互帮互助嘛。来吧，你就签个字就行。
0: 哎，我用不着互帮互助。
1: 嘿，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不通情达理呢？
0: 我一辈子都不用这个电梯的，我不会签的，慢走不送。
1: 哼，走着瞧。
0: 晚上终于清静了，希望别出什么幺蛾子了。
1: 喵喵喵。
0: 哎，这谁家的猫趴我窗台上了，好可爱。哎，逗一逗吧。
1: 喵喵。
0: 你是走丢了吗？
1: 喵。
0: 那我给你拿点吃的吧，你等一下啊。
1: 喵喵。
0: 哎，不对，怎么突然进来这么多猫呢？这是流浪猫开会吗？
1: 喵喵喵喵喵喵。
0: 这咋的了？这打架呢？这是？哎呦，我这是关窗户还是不关呢？我也不敢出去，这。太闹了，这，哎，算了，我赶紧给物业打个电话吧。啊，当时中介好像给了我一个物业电话，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看看啊，在这儿呢。
1: 喂，谁呀？
0: 啊，喂，请问是物业吗？
1: 啊，你啥事儿啊？
0: 我是住在一楼101的，这小区的流浪猫太多了，全跑我家来了，麻烦你们派人来赶一下，行吗？
1: 哦，你是一楼那个刚搬来的小伙儿呀？你不是说不用互帮互助吗？
0: 你是？
1: 我是你楼上的大姐。
0: 你是物业的吗？
1: 对呀，物业经理就是我。
0: 可是这是你工作的职责呀。
1: 不好意思，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拜拜。
0: 哎，怎么挂了这？
1: 喵。
0: 楼的各位，送你们一段话。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一楼都有这样的优惠的。比如网上就有人问了，别墅都是一楼，它为什么就那么贵呢？答案是因为别墅它不仅有一楼，还有二楼和三楼。朋友们，在这里呢，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舒适满意的住所，开开心心度过好每一天。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台湾作家龙应台说，父母是存在有效期的，要在孩子最依赖你的十年里用心教养，提供依靠。一旦孩子长到了青春期，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影响。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2: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4: 麦麦是我的同事，也是我认识的妈妈当中对孩子最上心的一个。她和老公都是外地人，父母和公婆都留在农村务农。麦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老公则是军人，分配在大西北当兵，很少能回来。有了孩子以后，麦麦下定决心，再苦再累也要自己带孩子。婉拒了父母和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的提议，麦麦从老家找了一个远房亲戚，白天帮他带孩子，一下班他就赶回家给孩子读书，陪儿子玩耍，给儿子洗澡，陪儿子睡觉，全都亲力亲为。为了亲戚能对儿子好一点，麦麦说他简直把亲戚当亲妈一样对待，每月给他发着工资，经常嘘寒问暖，时不时的还要给他发点小恩小惠，还答应了亲戚的很多无理要求。比如亲戚的老公每年都要借夫妻团聚为名，在麦麦家住上好一段时间。盼星星盼月亮，熬到了儿子大一点，麦麦辞掉了亲戚，把孩子送到了托班。再大一点，孩子上了幼儿园，麦麦又请了一个钟点工阿姨帮忙接孩子，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麦麦放弃了调整到升职潜力更大的部门的机会，也放弃了很多的自我时间。这几年她很少逛街，很少闺蜜聚餐，连电视剧都没有追过一个。

然很辛苦，但麦麦说一切都很值得。自己带娃，亲子感情好，婆媳矛盾少，孩子教育起来更容易。的确，麦麦的儿子彬彬有礼，阳光自信，多才多艺。麦麦生病的时候，儿子会亲手给他冲药，给他按摩，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暖男。每当看到麦麦在朋友圈分享和儿子的生活点滴，我都十分羡慕。孩子的幼年时期十分关键，父母付出一分苦与累，收获的是成倍的温情与成就。此时投机取巧，坏处也许不会在当下显现，但它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跳出来，狠狠地咬你一口，就像是从脑后飞来的一只回旋镖。我的闺蜜丽丽就陷入了困境，她没有母乳，所以孩子一出生，婆婆就把孩子带回了老家。夜夜哺乳的辛苦，孩子生病的焦心，以及育儿路上的各种含辛茹苦，丽丽全都省略了。身边的人都羡慕丽丽的好福气，丽丽也乐得个逍遥自在，每天也就和孩子视频聊聊天，每年趁婆婆带孩子回来小住的时候和孩子玩一玩。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丽丽才把孩子接回来，觉得孩子大了，懂事了，带起来一定不难。可是孩子接回来后，丽丽彻底傻了眼，孩子和她不亲，经常顶撞她，说轻了孩子不听，说重了孩子就吵着要去找奶奶。孩子已经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丽丽完全不一样，说也不听，改又改不掉。把孩子扔给老人，父母虽然轻松了几年，可是却把困难如雪球似的留给了未来。更让他糟心的是，想当初他同意婆婆把孩子带走，是因为设想自己会有大把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多读书充实自己，搞点副业多赚点钱，或许还可能在某个领域不断精进成为大咖。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他好几次无比落寞地对我说，本以为不带娃能精进自己，可这些年过去，我也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顶多是多做了几次美容，多逛了几次街，多看了几部剧。如今孩子成了这样，自己也没做成什么事情，想想真是不值。可是就算他的那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更值得了吗？当然不，我们只是低估了亲手养育孩子的价值。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1到3岁是与父母建立爱、亲密与安全的极关键期，母亲的哺乳、拥抱、抚摸和亲吻无可替代。孩子在切断脐带的那一刻起，由于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孩子的心理状态是极其恐惧的。母亲对孩子细心敏感的照顾，无时无刻的拥抱抚摸，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熟悉的环境和心跳，让孩子感到爱与安心。孩子4到10岁是父母在孩子心目中建立起权威、信用和值得依恋的关键期，而依恋就来自于陪伴，藏在你和孩子共同度过的每个瞬间里，陪孩子一起读书，一起游泳，一起画画，一起旅行。孩子对你的亲密、依恋、信任就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在孩子生命最初的关键几年，能够得到父母正常的爱与陪伴的孩子，大多更有安全感，心智比较健康。从小得到父母精心养育的孩子，也往往更容易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更顺畅地接纳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如果孩子与父母不亲近，亲子关系不好，孩子表面服从，内心却朝相反的方向使劲儿，那再好的教育也是事倍功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错过了孩子幼年的花期，再怎么给花浇水也是枉然。亲手养育孩子，不仅是孩子的需要，也是父母自己的需要。宝爸宝妈要坚信，孩子的生命里，成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钱可以慢慢赚，但孩子的成长错过就不再来。那些亲手养育孩子的温情记忆，都会成为我们的生命之光，而那些亲手养育孩子的点滴，也会让我们在历练、反思和不断修正中遇见更好的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自己带大的孩子才是你的孩子，也许很艰难，但一切都值得。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每个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是仍有大量的人在吸烟。很多人认为吸烟只是对自己有害，并没有对身边的人造成影响。其实被动吸二手烟造成的危害比想象中更严重，尤其是对孩子而言格外如此。节目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被动吸二手烟的可怕危害。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二手烟雾每年导致大约89万人过早死亡。2004年，儿童在二手烟雾造成的死亡人数中占28%。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组数据指出，二手烟的烟雾中包含4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焦油、尼古丁、PM2.5、重金属等至少250种，还有69种已知致癌物质。有的家长会问，不当着孩子的面抽，或者先打开窗户再抽，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其实三手烟和二手烟同样可怕。3岁的男孩鹏鹏最近反复咳嗽，经过多次检查，医生排除了小儿慢性咳嗽、过敏性哮喘、支原体感染等相关疾病，最终判断孩子极有可能是吸入了爷爷和爸爸的三手烟。三手烟简单的说是熄灭香烟后留下的污染，烟雾残留中含有250多种化学物质，可能粘在衣服、头发、家具、地板上，会保持数周甚至数月。我们通常在说二手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三手烟的存在。由于孩子喜欢被抱抱，喜欢在地上爬，接触三手烟的时候更多，加上孩子的口欲期会不经意吃进很多有害物质。下面挨家说说被动吸烟对孩子有哪些危害。首先是引发呼吸道疾病。孩子的呼吸系统处于发育过程，和成人相比，同样的体重，他们吸入的有害物质更多，哮喘、咳嗽、支气管炎和肺炎等疾病都是二手烟、三手烟带给孩子的不能承受之痛。其次是影响听力，诱发中耳炎。吸二手烟的孩子得中耳炎的几率会升高35%。中耳炎可能反复发生或慢性化，导致听力受损。美国一项研究表明，被动吸烟的青少年听力受损的几率是没有被动吸烟的青少年的2倍。很多人对听力的损伤难以觉察，因为能听到声音、听懂别人说话就无所谓。事实上，轻度的听力丧失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会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甚至会使孩子难以听明白老师的话，逐渐丧失学习的兴趣。第三是影响牙齿发育，引起蛀牙。欧洲儿童牙科杂志对90名5岁长期处于二手烟环境的儿童与90名生活在无烟环境的儿童进行对照观察，结果显示，生活在二手烟中的儿童比无烟环境下的儿童牙齿发育缓慢，因为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阻碍营养运输，齿槽骨头中的营养容易被吸收造成萎缩，从而导致缺牙掉牙。此外，二手烟还会影响唾液腺的发育，降低唾液的生成和有效性，从而增加孩子长蛀牙的风险。第四是增加孩子患恶性疾病的概率。研究表明，二手烟与儿童淋巴瘤、白血病、肝肿瘤等恶性疾病密切相关。此外，长期成长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孩子，长大后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增加25%到30%，患中风、肝癌的风险会增加20%到30%。最后是造成儿童行为障碍。烟雾中的各种有害物质被孩子吸入后，参与血液循环，会直接作用于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美国哈佛大学与爱尔兰一家禁烟研究机构曾对50000名12岁以下的儿童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显示，生活在吸烟家庭的儿童出现多动症、学习障碍、品行障碍等行为障碍的风险，比一般孩子高出50%以上。那么，想要让孩子远离二手烟、三手烟，别再让孩子被动吸烟，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家人彻底戒烟。二手烟对孕妇和儿童健康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能导致流产、早产、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婴儿猝死综合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等等。对于儿童的影响，除了上述疾病以外，还会增加孩子吸烟的可能。想要减少二手烟对家庭成员的伤害，最彻底、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戒烟。如果难以戒烟，就让烟远离孩子。
有的人说戒烟难于上青天，如果实在戒不掉，那就尽量去外面吸烟，并且准备一套吸烟服，出去吸烟时穿上，进门后脱在外面。

外面洗手后再去抱孩子，在外面吃饭应酬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有人在您身边吸烟了，回到家先换下衣服洗个澡再接近孩子，还要学会礼貌回绝烟源。节假日期间走亲访友，难免有人会抽烟，或者平常在公共场合也会遇到抽烟的人，我们尽量抱着孩子远离。如果有烟民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可以不摆放烟灰缸、打火机等，表示对吸烟的拒绝，或者直接告诉亲友家里有孩子，请不要吸烟。二手烟的暴露没有所谓的安全水平，唯一安全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污染源。对于外界的二手烟，我们要大声地说不；对于自己家庭中的二手烟，我们要督促他们戒烟。远离二手烟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

0: 同意，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平凡而世俗，渴望平淡的幸福与美满，相遇相爱，彼此思念，互有牵绊。或许有些人最终难免在时光的洪流中被冲散，不靠谱组合是

扪心自问，这一生寻寻觅觅的不过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与深爱的人守着时光一起老去，不惧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只因时光与你同在。时光的长河中，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

你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李伯宁，你要去哪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让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黯淡。

现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去看你穿花裙子了。

0: 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九月的微风。

人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

北岛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刘瑞琦，离开的借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外屋呢？去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哎，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

0: 如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 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务经济的

0: 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7: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 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6: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0: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0: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9: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0: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9: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2: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8: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什么变化，就往上
14: 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6: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7: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6: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5: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8: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谈及这一荣誉，他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9: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8: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5: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5: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8: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

0: 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前锋，烟雨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实地检查问题图班整改及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市应急局闻讯而动严备战，多措并举守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全力做好民生保供，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陈家宝来到宏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和玉祥天然气门站，实地检查风险隐患排查、危化品储存运输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废品存放、用电用火管理，常态开展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坚实防线。在自来水公司和国网供电公司，陈家宝认真听取水电保供工作汇报后指出，要加强供水管网电力设施巡检维护，科学做好用水用电实时监测和动态调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保障全市水电稳定供应。在342国道水北段和朱家湾村，陈家宝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要求紧盯道路边坡、临水临崖公路、山沟沟口、山洪灾害区等重点区域，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预警，制定防抢撤专项预案，严格人盯人包抓措施，完善直达群众的短临局地天气应急较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3日，市长尚小刚深入各镇街道，督导检查违法用地问题图班整改及城区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情况，现场查看整改成效，研究破解土地盘活难题。尚小刚先后到滨丰街道上沟村、新民镇东沟村、城关街道明玉池村等点位，核查存量违法用地整改情况，随后实地查看汽车站以北、蓝波国际周边等多宗国有储备用地、集体闲置土地，详细了解地块规划设计、盘活方案等情况。尚小刚强调，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以零容忍态度抓好违法图班。

整改，逐项消耗清零，巩固整改成效。要精准梳理存量闲置土地，科学编制方案，因地制宜盘活低效用地，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统筹抓好违法用地整治和土地资源盘活工作，以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4日，我市召开第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开好市第三次党代会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要性，各工作组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细化工作台账，严把程序关口，从严抓好会务组织、文稿起草、氛围宣传、纪律监督、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市委办、组织部要加强统筹配合，融媒体中心做好宣传报道，全体人员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市第三次党代会圆满顺利召开。会上，李健宣读了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方案。本台记者郭敏报道。7月23日，省公路局局长武石生带领省检灾委来滨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参加。武石生一行先后到太峪镇旧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市级应急物资储备仓库、306省道黑石崖段地质灾害崩塌点、342国道侯星坡地质灾害塌陷点，实地督导汛期地质灾害防控、隐患治理、应急储备等工作。武石生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高发时段，滨州市要紧盯村镇居民区、山区国省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要完善多部门联动预警应急抢险机制，备足配齐应急物资与抢险力量，优化群众避险转移预案，要针对公路沿线崩塌塌陷点位加快工程治理，加密雨天巡护频次，严防道路地质险情阻断通行，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市应急局，闻汛而动严备战，多措并举守平安。本台记者李乐报道。眼下正值七下八上的关键期，为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应急管理局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思路，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下沉镇村督导检查，盘点补齐防汛物资储备，多项举措同步推进，全力以赴保障全市安全度汛。近日，在滨丰街道朱家湾、关牌等村，记者看到市应急局组织工作人员分组下沉，直奔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村级物资仓库开展实地督导，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防汛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隐患常态化排查台账、预警信息传递机制，逐项清点编织袋、救生衣、照明设备、排水机具等防汛物资，对物资储备不足、装备管护不到位等问题现场反馈，限期完成整改，推动防汛责任直达基层最后一米。早在汛期来临前，应急局就牵头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积水、隐患点险情等场景，围绕险情巡查、群众转移、抢险处置、物资调配等科目进行实操，参演队伍分工协作，快速响应，熟练操作抽水泵、救生器材等装备，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
磨合抢险队伍协同作战能力，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充足的防汛物。

0: 镇村发放9800件，70余部卫星电话续交话费，摸排建立54处山沟沟口、狭窄河道防汛风险台障，更新40处山洪风险区、16处地质灾害点、38处中高风险区包保责任人清单，同时整合消防救援、乡镇应急分队、村级抢险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备勤，明确极端天气下人员前置转移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快速集结，即刻出动。滨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主任郑强：
1: 进入主汛期，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一方面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动态清零各类防汛隐患短板，另一方面及时研判发布预警信息，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抢险队伍训练。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主副班值班制度，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演练，提升基层防灾能力，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降雨天气，全力保障全市平稳度汛。
0: 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篇章栏目今天播出城关街道公益课堂点亮孩子缤纷假期。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期以来，城关街道聚焦家长暑期托管难题，开办辖区暑期公益课堂，各社区因地制宜移设艺品，开设课业辅导、趣味美育、文体运动、科创启蒙、非遗体验等多元化公益课程，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暖心陪伴下，让辖区青少年在家门口乐享安全、充实、多彩的暑假生活。这个假期，城关街道各社区公益课堂多点开花，各具特色，课堂内容兼顾学业提升与兴趣拓展，全面开设语文、数学、英语课业辅导，精准补齐学生假期学习短板，同时创新开设物理知识启蒙、创意手工、趣味绘画、手势舞、少儿舞蹈、课外文体活动等丰富课程，寓教于乐，因材施教，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课外生活。其中北街社区主打非遗特色课堂，成为本次暑期公益课堂的一大亮点。课堂将传统舞狮文化融入暑期美育教学，志愿者从传统文化礼仪、基础步伐、神态动作入手，带领孩子们体验非遗魅力。孩子们精神抖擞，认真练习，在一招一式的训练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精气神，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儿童心中薪火相传。各社区还结合孩子们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多元化趣味课程。安静的教室里，志愿者耐心答疑解惑、辅导作业；趣味课堂上，手工创作、绘画涂鸦、手势舞蹈、文体游戏轮番开展。同时创新引入音乐艺术疗愈特色教学，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帮助学生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释放压力、陶冶情操，实现身心全面发展。多样的课程组合，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学有所学、学有所乐、学有所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池恩熙：
2: 在前期调研中呢，我们发现就是有许多小学生，他们的课业压力很大，所以呢，我们才开设了这门课程——音乐艺术疗愈。这门课程呢，它最主要的就是在于音乐的疗养，就是让他们感觉到情绪上的放松。
0: 丰富新颖的公益课程，打破了单一的假期学习模式，让孩子们走出居家独处，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课堂中增长见识，结交朋友，锻炼自我。学生曹梦轩：
3: 这里有老师辅导作业，还可以做手工绘画等活动，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伙伴，让我很开心，还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学生家长赵小娟：
4: 特别感谢东街社区公益课堂关照到我们双职工、新就业从业者，还有低保残疾家庭，这里全程免费，上下课有人照看孩子安全， 志愿者们也格外贴心辅导。

0: 作业，带孩子上兴趣课，样样用心，彻底解决了我们带娃的后顾之忧。
1: 高质量的公益课堂离不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的倾情助力，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主动投身基层志愿服务，扎根社区，支教助学，在服务群众中锻炼自我，增长才干。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杨一：
2: 我是通过咱们滨州团委的公众号了解到有一个返家乡的活动，我就报名积极参与了，然后通过了预选和复试，然后就被分配到了咱们东街社区来参加这个公益课堂。我在这一块呢，是给小朋友们讲这个语文，给在备课的过程中提升了我自己的这个交流沟通能力，还有和小朋友的相处中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快乐。
1: 今年暑期，城关街道公益课堂实现辖区各社区全覆盖，以普惠性、精准化、多样化的暑期托管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城关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赵博：
3: 今年暑假，我们城关街道推出少儿暑期公益课堂，实现12个社区全覆盖，切实帮家长们解决后顾之忧。下一步，我们街道将持续优化课程设置，丰富活动内容，完善服务保障，不断提升课堂质量，努力把暑期公益课堂打造成孩子喜欢、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民生品牌，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情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铃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

0: 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到姑姑家玩，姑父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大头，你姑父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女人认识的多，谁料咱是做中介的呢。
10: 这个时候姑父的朋友说，你有我认识的女人多吗？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连兴趣爱好我都知道。
9: 大头一听，这叔叔也蛮厉害的，赶紧问叔，您也是开婚介所的吗？
10: 这个时候姑姑插嘴说，别听他的，他是送快递的。有一天老妈对王美丽说，姑娘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啊。
9: 啊，我怎么就成名人了呢？
10: 我们小区的人教育孩子都拿你做楷模。
9: 一听这话，王美丽一脸的自豪说，真的吗？我有那么值得他们去学习吗？
10: 楼上的都教育闺女说，你看看人家楼下的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肥呀？楼下的呢就教育孩子早恋，说你看看人家楼上的都30了不着急找对象，你才17着什么急呀？人的年纪大了，身体不动，脑子不动，那么各种生理的、心理的疾病就会接踵而来，让人没法安享晚年。作为一个孝子，大头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受时间和场地约束的街头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磨练心智。于是他推荐给了老妈。
9: 没想到大头刚跟老妈说完，老妈竟然拍案而起。大头委屈呀，
11: 我这么为你着想，你还要打我吗？
10: 你叫老娘去碰瓷儿，还说什么锻炼身心，你看我不打死你。
9: 大头帮了哥们儿的大忙，哥们儿问他，我得报答你啊，说吧，你想要啥我都给你。
10: 大头叹了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说道，我都30了，家里缺少一个与我心有灵犀的灵魂伴侣，每天他翘首以盼，远远望见我归来，无需言语，他便朝我敞开怀抱。
9: 这有什么难的？第二天，哥们儿开车拉来一个自动感应门。
10: 上学的时候，老师把大头叫进办公室，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啊，我怎么听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呢？
11: 老师，我这是尊敬您。
10: 背后骂人你还说尊敬我？
9: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了，二自古以来都是称呼那些大智大勇大贤大圣之人，比如说孔夫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所以二这个词送给您再合适不过了。
10: 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250，你给我滚出去。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昨天儿子问老王，
2: 爸爸，如果有人逼问我一件事儿，而我又不愿意回答，该怎么办呢？
3: 哦，你可以和对方谈论其他的事情，这叫注意力转移法。
0: 第二天，儿子拿着一张只有18分的试卷回来，老王的媳妇儿大骂道，
2: 你这个小兔崽子，这个学期你都干什么了？怎么才考了18分？
4: 妈妈，昨天我看到爸爸偷偷藏钱了。
0: 老王的媳妇儿扭过头，恶狠狠地看着老王说，
2: 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给我说不清楚，看我怎么收拾你。
5: 老婆，你别信，这是我刚刚教给他的注意力转移法。
2: 你给我闭嘴，不要再胡说了，我还不知道你吗？
6: 一旁的儿子自言自语地说，
4: 嘿，这办法还挺管用。
3: 亚楠今天又去相亲了，一回家老妈就问，今天去相亲怎么样啊？
7: 唉，不怎么样。
3: 怎么又没成？闺女啊，不是我说你，看到中意的就该果断下手，千万不要犹豫。
0: 亚楠一脸委屈地说道，
7: 妈，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的呀。
3: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7: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
0: 大头相亲回来一直闷闷不乐，同事就问，
8: 哎呀，这是怎么了？结果怎么样啊？
3: 大头瞪了同事一眼，哎呀，被你骗死了。
8: 我怎么骗你了？
3: 你跟我说女方要问你什么，你就一定要夸大的说，对吧？
8: 这没错呀，你本身条件不好，不夸大点说行吗？哎，你到底怎么说的呀？
3: 我夸大的说了呀，还说完呢。我夸大的说了呀，还没说完女的就跑了。
8: 那他问你什么了？你是怎么说的呀？
3: 女方问我，人家说我脸大，你觉着呢？当时我一想你的话，就说确实大。人家都说巴掌大的小脸，你这绝对是可以说是大脸盆子呀。
7: 那姑娘怎么没把你打死呀？
0: 中秋节快到了，铁柱提前到丈母娘家送月饼。丈母娘说，
7: 哎，今年怎么送3盒啊？
3: 前年送您嫌大，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您，您嫌小，慢抠抠搜搜，小家子气。今年送您3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就留哪个吧。
0: 铁柱说完，丈母娘头都没有抬就说，
7: 不用看了，3盒都挺合适的，放下吧。
3: 老王回家之后啊，看到老婆闷闷不乐，怎么了这是？
7: 别提了，撞衫了。
3: 一听老婆是因为这个生气，老王笑着说，你不是一向不在乎这个吗？
7: 哎呀，要是跟别人撞也就算了，跟一条宠物狗撞衫了，
8: 牵狗的那个人还说，哎呀，你看穿个小号的还这么松松垮垮的，你看看人家大姐穿个加肥加大的还能穿出紧身的效果呢。
3: 太会夸人了，有空我得跟他好好聊聊。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0: 讲段子。
1: 亚楠相亲回来，王美丽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是什么情况。哎，怎么样啊？这次这个男的还不错吧？听说长得像电视上的明星。

0: 洛美丽的话，亚楠没好气地说，确实像明星，像好几个明星呢。
1: 啊，这么厉害啊，你快说快说说说说到底像谁啊？
0: 头发像谢广坤，脸抽不得像赵四，说话像刘能。傍晚，阿贵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阿贵兴奋地说，媳妇儿怎么样，嫁给我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吹着晚风，仰望星空，想一想咱家的大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1: 阿贵的话还没说完，媳妇儿就喊上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你不累是吧？啊，开个破拖拉机，你看你嘚瑟的。
0: 老王最近在看福尔摩斯，感觉自己推断能力爆表，今天回家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烟味儿。老王看了媳妇儿一眼，冷冷地说，是不是带别的男人回家了？
1: 你胡说什么呢你。
0: 一，我闻到了烟味儿，肯定家里有男人来过。二，我看客厅的卧床上有躺过的痕迹，并且没有发现男人的头发，我推断这个男人肯定是个秃子。三，我收藏的好酒居然被偷喝了，我推断这个男人和你关系非同一般，快如实交代。
1: 老王说的正带劲呢，就在这个时候，厨房门一开，他老丈人端着菜出来了。
0: 一天家里聚会，阿豪跟表弟表妹们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口口声声说找不到工作，那都是借口。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不是公司我都不去。
1: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阿豪，阿豪就说得更来劲了。
0: 我原来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就跳槽到永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中海油，现在我在中石化。
1: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终于忍不住了，儿子，在哪儿干不是干呀，不是快递就是保安，都是那点工资，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呢你。
0: 一天，大头和女友逛街，女友想吃小吃，大头说，我妈说了，咱不能吃垃圾食品。
1: 你妈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0: 过了一会儿，大头又说，我妈说了啊，晚上睡觉不能老吹空调。
1: 你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0: 我妈还说了，要在北京买套房。
1: 你妈啊，不，咱妈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的老婆对老王的媳妇儿说，老公非常关心我的个人卫生问题，经常提醒我说，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骂人我就削你。
0: 老王媳妇儿一听点点头说，不过我老公更疼我，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比如说昨天她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一天，大头和哥们儿在一块儿喝酒聊天，哥们儿说，你说这医药行业啊，真是赚，真是暴利，可是我在这行干了快10年了，也没赚到钱，所以我决定要辞职了。
1: 这个时候，大头一边吃着菜，一边平静地说，兄弟，你要放平心态，谁说在暴利行业就一定能赚钱呀？啊，我兼职做 IT 行业，这些年经历了无数个风口，不是也照样没有赚到钱吗？
0: 啊，哥，倒卖二手电脑也算 IT 行业？
1: 你还说我呢，给医院洗床单、洗被罩，也算是医疗行业吗？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他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0: 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1: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对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0: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

0: 重不重不知道啊。
1: 老王辅导儿子写作业，举手就要打，一旁的老婆说，哎呀，孩子嘛，要以说服教育为主。
0: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放下手，儿子，来，老爸给你讲讲。你看看你老爸，从小学习很认真，考上名牌大学，现在才娶到你妈。
1: 老婆见老王忽然不往下说了，赶紧就问，哎，你怎么不讲了？
0: 算了，我总觉得这是在吓唬孩子。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梦想是什么呢？它是藏在人们心底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抬头便能望见的星光。相信每个人的心底呢，都蛰伏着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梦。有人让梦想成为朝夕相伴的工作，有人在烟火生活里始终守护热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吕佳妮就有着一段兼顾职业理想与音乐热爱的追梦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她的追梦故事。佳妮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是吕佳妮。平日里我是一名扎根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坚守在医护岗位守护患者健康。工作之余呢，我是一名热爱歌唱的文艺爱好者，同时也是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秘书长。
2: 嗯，那听完佳妮的介绍啊，我很好奇呢，根植于你心底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最开始的梦想呢，我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心底里埋下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种子，对歌唱艺术怀揣着纯粹且炽热的追求。小的时候呢，听妈妈哼唱歌曲，我就跟着学、跟着唱。那时候，小小的我就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歌者，用歌声表达情绪，治愈人心。
2: 嗯，了解到佳妮啊，儿时在母亲的熏陶下，早早就埋下了对音乐的喜爱啊，一心呢怀着清晰的音乐梦想。后来迫于现实啊，选择了护理专业，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当时啊，你知道要和音乐梦想暂时错开的时候，心里是

0: 选择。那对于既定的现实，我们要学着努力去适应。佳妮的职业啊是护理工作，平日呢还要上夜班啊，工作也是忙碌而辛苦。那对你来说，就护理是立身的职业，音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的初心和梦想。那繁忙的工作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守住这份热爱呢？
1: 平时呢工作辛苦繁杂，音乐总能抚平我的疲惫。医护这份职业磨练了我的沉稳与包容，而音乐带给我的是治愈感，也能帮我从容地应对工作压力。
0: 我觉得发自心底的热爱啊，能够抵御很多的疲惫。那聊到音乐，很多人都会说到天赋。那你坚持唱歌这么久，你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有过人的天赋，只是有足够的热爱和足够的坚持。从小单纯喜欢唱歌，没有专业基础，也不懂得乐理知识，更不懂舞台表现。那对比很多天生嗓音优越有专业功底的人来说呢，我只是最普通的爱好者。
0: 关于追梦啊，其实有这种说法，就是天赋大于努力啊。但是我觉得即便再有天赋，努力也是依旧要坚守的啊。
1: 是
0: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些人的出现不但会指引我们前行，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啊。在佳妮的音乐追梦中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能和我们简单聊聊这段相遇的故事吗？
1: 是我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我的声乐启蒙恩师张君琪老师。老师呢不仅耐心地教我乐理知识、发声技巧、气息控制，一点点纠正我多年唱歌的习惯，更在心态上、审美上引导我。他告诉我呢，唱歌不只是唱技巧，更要唱情感，还要有温度。在我迷茫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鼓励我、督促我，让我从一名业余爱好者变成一名专业的歌手。可以说没有老师的指引和栽培，就没有现在稳步成长的我。这份知遇之恩呢，我一直铭记于心。
0: 的确啊，有贵人相助是追梦路上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啊，佳妮碰到了，所以呢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更要懂得感恩。你平时就是护理工作啊，少不了频繁的夜班，工作本身也很辛苦，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音乐的学习呢？
1: 我们的工作呢非常的忙碌，也没有固定的双休，时常也倒夜班，整块的空闲时间呢就特别少，所以我就学会了利用碎片时间，上下班的路上我就会听歌、练气息、记歌词，休息的间隙呢我会翻看声乐知识，打磨演唱细节，遇到需要系统学习排练的时候呢，就会提前协调好工作班次，合理的规划作息。
0: 我们有时候啊，总习惯性的把忙碌啊当作搁置爱好的借口，可真正心怀热爱的人，我觉得总能挤出点时间来学习啊。那在工作之余学习音乐的这段日子里啊，有没有哪一段学习经历让你现在都觉得很难忘呢？
1: 有，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呢，是刚开始系统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每周一节课，一首新歌曲。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周老师布置了一首歌叫《洪湖水浪打浪》，我连续学了三周，在第四周上课的时候才掌握了这首歌曲。那在这个期间呢，我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声乐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难。那段时间呢，我夜班也多，工作压力大，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结束后呢，还要坚持的练习声乐，也因为自己基础薄弱，很多的专业技巧呢，我都很难的掌握。一句歌词的气息，一个咬字，需要反复练习上百遍。
0: 那当时也有想着说想放弃这种念头啊。
1: 想特别是的，后来呢，就是经常练到嗓子沙哑，吃着治疗嗓子的药接着练习。那也是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呢，也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光鲜的舞台背后呢，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呢，都不要轻易的放弃热爱。
0: 对，正是这段经历啊，磨练了你的心性意志，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
1: 是 是的，
0: 长久的学习和积淀，终会迎来登台的时刻啊。那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哪一年吗？
1: 人生中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是二零 2016年的

0: 腊月二十三日是我们滨州市春节群众文艺展演的舞台。
1: 那你当时紧张吗？
0: 紧张，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就是在舞台后面的时候呢，手心都是汗，但登上舞台之后，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激动、治愈和圆梦的幸福感。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所有日夜的练习、所有坚持的辛苦，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1: 都有了回报啊。那你当时演唱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瞄下面的观众呢？有吗？
0: 有，当时看到下面的观众，刚开始也是紧张，但后来就是看到观众们热烈的鼓掌，那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舞台上的那一刻呢，也非常的骄傲。
1: 就是从自主学习啊，到登台演出，佳妮的歌唱之路算是稳步前行。后来加入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啊，是哪一年呢？
0: 2017年的七月，正式的加入了咱们滨州市音乐家协会。
1: 就是当初你加入音协就是怎么想的？
0: 自加入协会以来呢，始终积极响应协会号召，踊跃参与市文联音协组织的公益惠民演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等各类的文艺演出。在2022年六月，凭借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及长期的公益文艺付出，我被正式任命为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
1: 那你当时任命副秘书长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当时呢，我就想着说，以前呀，唱歌只是为了治愈自己，满足自己的小梦想。那加入音协之后，我希望呀，把我的歌声呢带给更多的人。担任协会副秘书长之后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责任和担当。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一起扎根基层，开展公益文艺活动，让文艺之花在滨州遍地绽放，用文艺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1: 能够感受到啊，佳妮的梦想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独自享受舞台的绽放，而是希望用歌声呢给更多的人带去温暖和快乐。时间见证着佳妮的成长与蜕变，当然啊，成长追梦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难免遇到外界的质疑、身心的疲惫，或是陷入一个低谷期啊。你觉得支撑你在低谷期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呢？
0: 追梦路上呢，我确实也是时常遇到低谷，有旁人的质疑，也有会被工作排练的疲惫压得迷茫。支撑我下来的，我总结了一下，一是心底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二是恩师一路的提点和鼓励，三是基层群众真挚的认可，更有身为文艺志愿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这份责任。那印象很深的一次，那段时间呢，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去参加了敬老院的演出，当时是重阳节，我唱了一首《红色革命歌曲》。在活动结束后呢，一位奶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么暖心而舒服的歌声了。”那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全部都消散。
1: 那能不能把这首《红色革命歌曲》啊，给我们哼唱两句可以吗？
0: 是这首歌呢，叫《谁不说俺家乡好》，简单来两句。
1: 好，宣传咱们滨州啊。

0: 声情并茂啊，
1: 谢谢，
0: 真的特别好听。心中的那份热爱还有群众的认可，让佳妮呢信心满满。一路走来就是几经身份转变啊，那回望你的整个追梦之路，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回望我的追梦之路，从2016到2026，十年坚守两份职业多重身份，让我收获了双向的成长。一路走来呢，我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变得沉稳坚定，懂得感恩，勇于担当，能够兼顾烟火生活与心中热爱，既能身披白衣守护人间安康，也能心怀歌声传递世间温柔，这就是我追梦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0: 那我们也希望佳妮啊，在护理岗位呢继续坚守本心，在舞台上唱响心中的热爱啊。
1: 谢谢。
0: 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他的努力，愿你的所有梦想皆能实现。
1: 好的，谢谢。
0: 当下很多年轻人啊都怀揣梦想，却常常被现实压力困住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向前。就是下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那如果让你朗读一段话送给追梦人，你会选择用哪些文字，又想借哪段文字来传递怎样的追梦态度呢？
1: 接下来呢，我想送给正在追梦偶尔迷茫的年轻人这样一段话：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也不是孤注一掷的抉择，它可以藏在日常烟火里，融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生活总有奔波与疲惫，现实总有阻碍与坎坷，但真正的热爱从不会被岁月辜负，真正的梦想也不需要急于求成。你不必纠结天赋高低，不必焦虑前路漫漫，不必因为现实的压力轻言放弃，慢慢来，稳稳走，守住初心，脚踏实地，在平凡的生活里深耕热爱，在琐碎的日子里积攒力量。所有默默的坚持，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会让你在自己的赛道里闪闪发光。
0: 感谢佳妮的朗读。的确啊，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那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追梦路上都能实现所有的梦想。于佳妮而言呢，梦想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白衣肩负医者使命，歌声呢承载文艺热爱。祝愿每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坚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本期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 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大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4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

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景，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吉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吉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姐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姐，让她先走。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杰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四年社保后靠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西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三四个岗位，直到六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二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一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二线城市的机会。二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

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3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10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他出发的小镇上。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47%。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的激情弥合。但当资源有限时，这些隔阂规定了资源落在谁的头上。

安杰从小镇出走，也是他父亲的期待。在安杰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杰这里，他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杰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杰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新生活。在安杰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杰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安杰惊讶于他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他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成绩，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备考托福考试时，他投入至极，有时会在睡梦中飙出几句英文。安杰只觉得胆怯，他任意留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入学时，学校安排英语分班考试，高考英语拿了140多分的安杰只分到了 B 班。公开演讲时，安杰惊讶于 A 班的学生能用纯正的英腔流畅发言，而自己多年来学的都只能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

学的体育课上，他在游泳池里扑棱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考，在初中时掌握了游泳的技能。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杰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他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他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栏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了。高中三年的强压下，他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发条的学习娃娃，卯足了劲，不知疲惫的冲刺。上大学后，安杰进入力竭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杰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晃荡到大三，安杰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杰也加入了考研大军。他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硕士，想用研究生身份从广州过渡到上海工作。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飞偷吃蛋糕。一天，妈妈要出门，临走时给了小飞一块巧克力蛋糕。小飞，吃块巧克力蛋糕吧，我出去一下，你看好家。小飞吃完后，吧嗒吧嗒着小嘴，眼里盯着冰箱里的巧克力蛋糕。妈妈笑了笑说，小飞，那些巧克力蛋糕过期了，不能吃的。小飞心想，妈妈一定是骗我的。妈妈走后，小飞悄悄拿了块巧克力蛋糕放到自己的房间。好吃好吃。小飞一连吃了好几个。吃完蛋糕，小飞想，要是妈妈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一块，小飞灵机一动，赶紧把巧克力屑放到了狗窝里，然后就出去玩了。妈妈回来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小飞，巧克力蛋糕怎么少了？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找找吧。小飞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找了起来。妈妈妈妈快来，我找到了，巧克力蛋糕都在狗窝里，一定是狗狗偷吃了。哎，要是狗狗吃了，那它就活不长了。妈妈叹息着说。为什么呢？过期了的巧克力蛋糕吃进去会有细菌，细菌呢会一直由食物供着，要是没有食物就会咬你的。此时小飞害怕极了，总感觉肚子疼。小飞赶忙说，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吧，巧克力蛋糕是我偷吃的。妈妈说，你只要站在门口面朝太阳，就能把细菌杀死了。太阳烤得小飞很疼，可他却一动不动，因为他害怕肚子里生出细菌来。此时的妈妈正躲在一旁偷笑呢。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十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十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

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雅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在关键的一月里，安杰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六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他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他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对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从对方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

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兰姐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但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五六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杰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三年后，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安杰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三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三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他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杰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
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五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睡出健康并不是随便说说，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午睡。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别放弃午睡，它可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2013年3月，国内调查机构零点曾经推出了一份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其针对全国20个城市人群的午睡时间进行了调查。报告称，全国仅29%的年轻人和27.7%的中年人有午睡习惯。而美国调研机构公司的数据显示，34%的美国成年人都保持着天天午睡的习惯。近两年来，午睡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还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久前，广东佛山媒体报道了当地一所学校准备在新学期取消午休的新闻。在走访多家小学后，记者还发现，很多孩子午饭后只能躺在拼起来的课桌上蜷缩而睡，老师也要牺牲午睡，留在教室里照看学生。而对更多的上班族来说，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已经成为了午睡的代名词。即便是这样的午睡，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们忙于工作，奔波在外，偶尔有了时间，却也没有躺平睡下的条件。甚至有人戏称，所谓午睡对自己来说就是无睡。睡眠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施明指出，这不仅体现在晚间的深度睡眠上，半个小时以内的午睡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首先，午睡可以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的研究人员发现，睡觉可以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这说明午睡也有让大脑得到休息和恢复的功能，并提高人的记忆力，帮助人们记住复杂的概念。其次，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当闭眼入睡之后呢，劳累了一上午的眼球睫状肌可以得到休息，有效防止了视力的下降。不仅如此，白天处于抑制状态的泪腺也开始大量的分泌泪水，滋润因长时间处在工作状态下而干涩的眼球。角膜的温度有所上升，细胞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午睡，稍微闭眼休息一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可以修复自身免疫功能，增强体质。免疫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得到某种程度的修补，并转而对睡眠起到调节作用。德国精神病研究所的睡眠专家就发现，中午一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个时候睡个短觉可以有效地刺激体内的淋巴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第四，可以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是最为旺盛的，因为睡着时肌肉、内脏器官等的消耗都在减少，皮肤血管完全开放，血液可以充分地到达皮肤，为其提供营养，进行自我修复和细胞更新。这也是为什么较高质量的午睡后整个人都会显得精神焕发的原因之一。最后，可以修复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美国自然网站刊文指出，睡眠的另一个可能的功能就是抗氧化，并提供对机体氧化损伤的修复。有实验证明，被剥夺了睡眠的动物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氧化损伤，这可能是因为在睡眠中许多蛋白质开始合成，其中呢就包括抗氧化所需要的一些蛋白质。午睡有助于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起到一定的促修复的作用。在专家们看来，所有晚上睡眠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较多的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午睡的习惯。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消化，然后呢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麦德尼克则推荐每周午睡三次，每次20分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的调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午休问题，但更多单位都不具备设置午休间的条件。此时呢，可以考虑买张躺床，午睡的时候撑开，不用的时候收起，这样也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如果连躺床也没办法用，午休时也要尽可能避免趴着睡。宇飞建议买个颈枕，需要午休时带上颈枕，靠着墙壁等支撑物眯上一会儿。德国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几分钟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呢腾出更多的空间来盛装新的知识。麦德尼克则指出，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而且呢，这种短午睡更容易让人迅速清醒，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并不是很困，不用强求一定睡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将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呼吸的频率。麦德尼克说，就算我们只躺20分钟，并且根本没睡着，你也会像睡了一觉一样恢复体力。最理想的午睡应该是有慢波睡眠，又有快速眼动睡眠。而人通常在早上起床后6到8小时后小睡为最佳，因此此时入睡，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能够达到平衡。还有一点，小睡后不要马上做复杂的工作，因为大脑需要1到2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状态。小仙女们，别忙的放弃午睡。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世上女人宛如花，悠悠花语藏心间，花若盛开，清风自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作者雨妹独舞的文章《女人花，花开优雅》。从含苞到绽放，从挺立到凋谢，花开花落，女人永远都是朦胧婉约的画，是悠扬曼妙的歌，是耐人寻味的诗。红尘中每一位女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艳瘦环肥，花开万千，各有魅力，各有千秋。自古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

繁花摇曳在红尘中，花香浮动，暗香盈袖。花有百媚千红，女人有万种风情，人世间美丽无限，最美莫过于女人花。女人有娴静如同花照水，行为比如风拂柳的娇柔，有苏脂点唇芙蓉俏，额首垂向冰肌消的妩媚，有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起笑仙纹的嫣然，有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的飒爽。女人花是江南柔情的烟雨云霞，是北国独有的霜雪冰挂，是西花人梦里梦外的辗转眷恋。女人是造物主留给尘世的精妙绝作，是美丽的化身，是天地间的精灵。女人一生，花开是画，花落是诗。女人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好，是楚楚动人的玫瑰也好，是亭亭玉立的莲花也好，是清丽脱俗的兰花也好，是卓而不群的梅花也好，是默默无闻的野花也好。女人花，花开不一定倾城，但一定花开美丽。美丽的女人花身处喧嚣尘世，心在云水之间，无论在何处都默默吐露着自己的芬芳，许一片明媚于心中，努力开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她们用淡然闲看世间的雨雪风霜云卷云舒，用洒脱走过流年的秋冬春夏，走过红尘的静寂欢喜。美丽的女人花，心有琴弦，雅逸一生，绽放着自己，美丽着世界，任世上风云来去，浮萍聚散。我自悠然娉婷，安之若素，云淡风轻，哪怕迟暮，哪怕凋零，依然从容，依然笑盈。每一朵女人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她们把花语写在风里，写在水里，写在尘里。女人花或柔情，或真烈，或倾国倾城，或寂寞一生，无论朝暮，无论哪一季，他们都期待着寻芳客的来临，都渴望着莲花者的呵护。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一隅，画里画外，风情依依，时时等待与温暖相对，与旖旎相逢，时时刻刻等待着与知音一起触摸时光的心跳，倾听岁月的风吟。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女人花不管开在城市街坊，还是开在山野村林，开在广袤沙漠，都应拥有风韵与内涵，拥有优雅与淡定，开出自己的特色，开出独我的风采。不管谁来谁去，不管花开花谢，都要携一丝禅意，将今年的流韵尽收眼底，让过往的沉香入住心间，尽力让自己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女人之美不应单单美在外在，更应该美在内心，美在内涵，美在修养，美在气度。女人应有入海宽阔的胸襟，应有清风细雨的柔情。女人之美在于懂得，女人应懂得宽容，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慈悲。女人要懂得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懂得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懂得把生活的风风雨雨都撩拨成绕指柔，把生命的百转千回都书写成隽永诗。女人可以是江南雨巷里的丁香，可以是漫天飞絮的红棉，可以是戈壁滩上的旖旎，可以是天山峭壁上的雪莲。女人可以是柔情的水，可以是俊秀的山，可以是变幻的风，可以是飘逸的云。她们一路编织着幽梦，一路摇曳着万般风情，她们凝情于指尖，拨弄着季风的琴弦，悠悠诉说着如烟世事。天地间每朵女人花都是珍贵的存在，
因了女人花的开放，艳素各异，花香浮动，这世界才精彩纷呈，风光无限。女人永远是人世间最亮丽的风景线，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浪漫风情，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欢歌笑语，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是花香四溢。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其实呢，女人不一定要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不一定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女人只要有气定神闲的优雅，只要有善良纯净的心灵，只要有一低头的温柔，在素白年华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那么纵然红颜弹指、芳华易逝，她依然是受万千宠爱的花朵。风过无痕，花开有因，女人当纯，女人当慧，女人当雅，女人当媚，内外兼修才是美的统一，才是美的极致。优雅妩媚的女人花永远是天地间最美的画卷。悠悠岁月描不了的是女人花的千娇百媚，诉不尽的是女人花的涓涓心事，说不完的是女人花的痴情绝恋。女人如花亦如画，女人如花亦如诗。人生未来无法预见，女人花期不可挽留，滚滚红尘中没有永不凋零的花，也没有永不老去的红颜。一生来去，女人若懂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懂得用微笑作笔，懂得为枯山描绿，懂得为忧伤筑堤，懂得面朝暖阳，懂得删繁从简，如此就一定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梳理成浪漫诗意。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一半温暖一半薄凉，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就让凡事束之高阁，让愁情入土为安。你来或者不来，我都会在这里。此生一片冰心在玉壶，不张扬，不喧哗，不媚俗，途经四季冷暖，安然与时光对坐，守着自己的烟火，与日月把酒，与风云清杯，与今年言欢，心不染尘，情不染伤，花开优雅，花谢留香。聆听了刚才的这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早上捐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给您安排过玉堂春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咱们的主角是另外一位青楼女子杜十娘的故事。这是一段烙亭大鼓赵凤兰老师演唱杜十娘。

有一个秦安的宴客名叫孙富，年虽少他却是风流场中的老在行。涿州处恰与离家川不远，听歌调不由得一阵牵动心肠，暗想到这曲儿声声无俗韵，字字句句有文章，似这等言韵俱佳

结带家人到这乡，这孙父辗转反侧一夜未睡，第二天仔细访查才知其祥急匆匆更衣换帽来拜会李姐。

共饮一汤，李家树初次见面怎

花做娘是会山九江。孙父问昨夜赏雪，不知歌者是何人。

就是娘，一句话问的李甲低头不语，悔恨自己做事荒唐。问孙父先帝可有良谋善策，孙父摇头不撞墙。李甲说先帝直言勤快讲，孙父说你尚能隔爱，我情愿相帮。三千两文银赠与兄长，你或巨子可返故乡。你将师娘转与小弟，倒也省得两败俱伤。这里甲文银三千满心喜悦，真是见财一副心狂，说我得金你得气，真是两全其美。你等我回传说与杜师娘，这里甲

说天随人愿百年好，不料想我一片痴心遭寒霜。杜十娘将心一横说也罢，他强压悲愤叫声李郎，你父在明朝官居不正，怕家宴责怪祖上无光，我师娘飘零无归宿，也要成全你个美事一桩。到明天务必点起孙家阴凉，也省得人去菜空被耳光。离家点头喝一耳睡，只剩心

正是严克孙父，只见他是满脸堆笑，喜气洋洋。命从人打不闻银三千两，说李家兄当面交割就在彷徨。这李家首付银子忙说好。

只说与你从良回故里，不料想你见财往一时丧心病狂，既如此我这苗金小香让你看，你怎知是无价之宝里边装，你家和孙父

曾是无家宝，也不必样样稀罕，耗费时光，这可值你那银钱两。到如今粪土不知叫他落王阳，杜十娘双目圆睁，没

是娘，她泪汪汪。是娘啊，怪我一时做事错，我早知道如此，我可不服叫娘。来来来，三千银两我不要，还是跟我回苏杭。杜十娘冷笑一声说，哼，今一晚可恨我有眼无珠遭过殃，可恨我错把驴子当骏马，可恨我一毛取人背耳光。你看金钱比命重，我再也不信你满口雌黄。杜十娘骂到了绝情，他岂知了雨停。

官禽兽，你是陪着人披肩狼，难道说你不是人生父母养，你德行丧尽，你拆人鸳鸯，说什么成人之美做好事，你分明是横骨插心，你丧尽了天良。常言道，人之姐妹，己之姐妹，贼孙父，怎不与你亲生的姐妹拜花堂？你作恶到头总有报，必遭天打雷劈，一命亡。杜十娘骂够多时，他呼。

0: 九十娘，话到绝情流血泪，啪啪啪，双脚躲沾绣鞋，帮大叫到李家父我，损父害我血心狠，怀抱宝箱出了大江，杜十娘取一拳解头将死，人退骂李家是个薄情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一段《烙亭大鼓》《杜十娘》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本山、范伟和王威早年合作的一段《城市打工妹》，咱们掌声请上这三位演员。
3: 红尘花水中满月圆，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我就把你看得清清楚楚，面面白白真真，谢谢。
4: 当保姆干得挺好，儿女们捎信说啥要接回去养老，还没等走呢，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因为啥，那仗打的又是挠又是咬，咋说也不好，走吧走不了，不走吧孩子们还往回走，你说家里也是找啥，今年61刚过更年期，正是好时候，找啥玩意儿，你说
5: 留着飞机上吃啊！
4: 你给我烤一片干啥？你连给我打的钱，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我不用。
5: 你这是早买的，拿着吧啊！
4: 行，那我就带一带。
6: 咱们赶紧动身吧，行吗，大人？
4: 不动身。
6: 干啥呀？
4: 真。你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和好呢，走了我惦记。
5: 哎呀，你别惦记这事儿，
4: 王啊，
5: 好的
4: 啊，哭一上午了，出来吧，爸妈都要飞了，出来。
5: 大妈，你别理他，你理他干啥呀？咱们走吧，
4: 呆子，光理你，样呗，你看，来，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别以为你怎么地呢，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到家别老牛哄的，干啥呀，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级号去。
5: 老太太咱们都明白，
4: 黑眼睛哭的像桃似的，看看你女婿跟你离正了，拉倒吧，见好就收得了呗，非得给你整个立正少奇闲情看齐全套的。
7: 大妈，
4: 嗯，
7: 这块表就送你做个纪念。
4: 你别的了，给我买几套套服的，我背着。
7: 哎，大妈，您就甭推辞了。
4: 你老给我表干啥？给这给那，我不要了。
7: 大妈，您就戴上吧。
4: 戴上干啥？你这戴上还正好。
7: 你怎么办？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
4: 光是想的事吗，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干劝不好，干劝不好，让我走的不省心，不哭了，那止不住眼泪，没法化妆了。
5: 你要不是上街扭秧歌，你化哪门子妆啊，大娘，你看
4: 啥玩意儿，就凭我这身份，我凭什么不化妆啊，你别看我地位不高，身份不贵，可我也是改革开放

0: 以后第一批进咱们冰城的打工妹。我不化妆不等于给咱冰城人民抹黑吗？
1: 妈呀，这别真抹黑了。那快点给我往蛋里擦擦。
2: 看看行不？
1: 这是不是有点画高了？
2: 嗯，我再给你弄一下。
1: 哎呀，走得太急了，上月还合计咱俩去纹眉去呢。
2: 朱一鸣，再看看。
1: 我这皮呀、啊、已经不行了，这笔老跟皮跑。你手老哆嗦啥呀？
2: 那不他给我咬的吗？你看。
1: 妈呀，真是的，哪能往坏了咬呢？我年轻时候跟我们家那老死鬼打仗，人家急眼顶天，咬咬牙就拉倒了。你可倒好，属蚊子的，口口老想见血。
2: 还属狗的。
1: 你也是，别说人家了，说话别说短，打人别挠脸。你把他那脸挠那样，上单位怎么见他职员呢？
2: 那他也不该咬我呀。
1: 你挠的不是地方，你往这挠啥呀？你要挠脚心，对不住他就跟你乐的。还真的，
3: 快走吧，行，咱俩画的差不多了，快快
1: 快。你说我到你们家这些年了，你们俩也没看你们干这大将啊，拥啥到底啊？大妈走能不垫子吗？到底拥啥干仗？
2: 你问他，事儿啊都是他惹起来的。
3: 不是，你怎么能说是我惹的事儿
1: 呢？你态度故意的。
3: 大娘家里来电报，让大娘回家养老，我说再雇个保姆，这有啥错啊？这个
1: 那没错。
2: 那你非要雇个小姑娘吗？每星期我上四个夜班，那时间长了不放心。
3: 你别把人想都那么卑鄙啊。
2: 那我要雇的人你怎么不用呢？
3: 是啊，你非要雇个小伙吗？
1: 哎呀妈呀，整了老半天就因为这点事儿啊。
2: 啊，
1: 正常，我跟你说，这叫啥呢？这叫爱情爱到份儿，是咋整都出事儿。我过去啊，我不瞒你说，年轻时候啊，你大叔也不省心。我那时候吧，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
4: 啊，
1: 比你媳妇漂亮。现在完了，现在有点地包天都色了。我当时可以这么说，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唰唰回头看我，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我跟你讲，你大叔吧，那小心眼儿，
3: 是啊，
1: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这咳嗽，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句开始吐我。
3: 你心眼也太小了呢，
1: 小就这么大。
3: 嗯，
1: 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是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真有计谋。当时吧，俺家隔壁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他长得也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来。
2: 是啊，
1: 那话求的。
2: 咋说的？哎
1: 不是，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2: 那我不也专一吗？
1: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儿？雇保姆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2: 那不也是气话吗？
3: 你那不是人话。
2: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3: 那你说
1: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咋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2: 哎，大妈，
3: 别走，大娘，我飞机票都买好
1: 了，不稳不飞了。
2: 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3: 对，
1: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有。

0: 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1: 哎呀，大妈，我做饭，
2: 我洗衣服。
0: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飞，白衣服你能洗黑。
2: 我慢慢学着
1: 做，慢慢学。
0: 就算你俩都学会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
2: 什么事儿啊？
0: 你俩坐下。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预备鼻子了吗？
1: 嗨，大妈，这事儿啊我安排了。
0: 你咋安排的？
1: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
0: 你能天天搂他
1: 啊？天天搂着他。
0: 那他咋整啊？
1: 哎呀，大妈，这眼看飞机就5点了，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那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
2: 对呀、啊、
0: 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2: 是。
0: 那
1: 大妈，
0: 嗯，
1: 再见了。
0: 别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2: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0: 哎，去吧。饭呀、啊，
2: 哎，
0: 这等皇冠啊，整个面皮就得了。
2: 你就甭管了。
0: 嗯，回来。
2: 啊，
0: 你
1: 等
0: 啊。
1: 哎，
0: 你别去了，你那脸挠那人。你回去吧。
2: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0: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
2: 哎呀，那路滑你当心啊。
0: 没事儿、
2: 嗯，
0: 没事儿，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2: 慢走
0: 啊。嗯，没事。
1: 哎，
0: 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不能走。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啊，
1: 哎，大妈，您怎么又回来了？
0: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1: 啥消息啊？
0: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1: 真事儿咋的？
0: 真事儿，真事儿。
1: 那回给他买管药膏去。
0: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这扛不住忽悠你。咱娘们得拿出份，你搁屋里啥时候请你来你啥时候再出去。
1: 那
0: 这去吧。别出来呀、啊。范儿啊，
2: 哎，大娘，
0: 报告你个好消息。
2: 啥事儿？
0: 你媳妇儿后悔了。
2: 是啊。
0: 说你把她挠，她把你挠那样的，后悔了，想让你检讨检讨，跟你俩磨不开了，让我带个话，完了给你买个疤痕印抹灵。
2: 是啊。
0: 嗯。干啥去？你往出请人家呀？
2: 哎，哎，
0: 挨啥呀？挨啥？到这个节骨眼，整点关键，听一鞠了一鞠了那路。
2: 小薇，
0: 妈呀，还小薇，
2: 薇呀、啊！
0: 哎呀，越来越简单了，还薇呀？
2: 那什么？请出来一下啊。还疼不疼？
1: 不疼了，没事儿。
2: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咬你去了。
1: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2: 再有老爷，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1: 就是
2: 应该掐你。
1: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0: 完了完了，全看着了。不能开饭，该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1: 大妈，大妈，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城市打工妹》，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

0: 播和网络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

0: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谁懂爱是什么？是初见时的心动，是相伴时的安稳，还是离别后放不下的牵挂？我们穷其一生追问，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深夜相拥的温暖里，在默默付出的坚守里，慢慢找到答案。爱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争吵，有妥协，有迷茫，却因这些真实的模样变得格外动人。它或许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坚定的眼神，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没人能说清爱的全部模样，但当你愿意为一个人妥协，为一段情坚守，为一份温暖奔赴时，爱就已经存在。不必追问定义，用心感受便是最好的答案。

明天见这三个字藏着多少温柔的期待与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有了方向，让每一次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终有归期。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的喜欢过，也那样无奈的放手过。而陈爱颖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又遗憾的光。

依偎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

0: 扰，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茫茫，相遇本就不易，能被人放在心尖上当作最珍贵更是难得的幸运。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默默守护的人，直到历经风雨兜兜转转，才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惊艳时光的瞬间，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不离不弃的真心，以及无论何时都被坚定选择的安心。一句你最珍贵，藏着万千温柔与笃定，是把对方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愿意为彼此妥协与珍惜。愿我们都能看清身边的珍贵，也能成为别人眼中无可替代的唯一，在漫长岁月里用心守护这份独有的温暖与深情。

我先幸福不是赌气，而是终于懂得把自己放回心间的位置。曾为了一段关系反复迁就，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回应里，以为幸福要等对方给予，却忘了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后来才明白，幸福从来不是谁的馈赠，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底气与勇气。先学会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不再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不再为失去的情纠缠。当你先幸福了，内心便有了光，那些遗憾与伤痛都会慢慢淡去，而真正对的人也会在你发光的时刻如约而至。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我该怎么爱你？这简单的问句里藏着最深的忐忑与温柔，怕给的太多成为负担，怕给的太少显得冷淡，怕笨拙的真心不够动人，怕小心翼翼的靠近反而惊扰。我们都在爱里摸索，学着表达，学着体谅，学着把满腔的喜欢妥帖安放。爱从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公式化的付出，而是在一次次试探与回应里找到最舒服的距离与方式。或许不必追问技巧，不必纠结对错，只要真心不变，常陪伴在左右，那份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就是最好的答案，也足以温暖漫长的岁月。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15-1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岩军，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摘查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
4: 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碎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
1: 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总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
2: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 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

0: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有向上。

0: 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2: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2: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4: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4: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

0: 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四名个人和九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两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实地检查问题图班整改及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市应急局闻汛而动严备战，多措并举守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全力做好民生保供，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陈家宝来到宏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和玉祥天然气门站，实地检查风险隐患排查、危化品储存运输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废品存放、用电用火管理，常态开展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坚实防线。在自来水公司和国网供电公司，陈家宝认真听取水电保供工作汇报后指出，要加强供水管网电力设施巡检维护，科学做好用水用电实时监测和动态调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保障全市水电稳定供应。在342国道水北段和朱家湾村，陈家宝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要求紧盯道路边坡、临水临崖公路、山沟沟口、山洪灾害区等重点区域，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预警，制定防抢撤专项预案，严格人盯人包抓措施，完善直达群众的短临局地天气应急较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3日，市长尚小刚深入各镇街道，督导检查违法用地问题图班整改及城区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情况，现场查看整改成效，研究破解土地盘活难题。尚小刚先后到滨丰街道上沟村、新民镇东沟村、城关街道明玉池村等点位，核查存量违法用地整改情况，随后实地查看汽车站以北、兰波国际周边等多宗国有储备用地、集体闲置土地，详细了解地块规划设计、盘活方案等情况。尚小刚强调，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以零容忍态度抓好违法图班整改，逐项消耗清零，巩固整改成效。要精准梳理存量闲置土地，科学编制方案，因地制宜盘活低效用地，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统筹抓好违法用地整治和土地资源盘活工作，以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4日，我市召开第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开好市第三次党代会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党代

开会筹备工作的重要性，各工作组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细化工作台账，严把程序关口，从严抓好会务组织、文稿起草、氛围宣传、纪律监督、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市委办、组织部要加强统筹配合，融媒体中心做好宣传报道，全体人员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市第三次党代会圆满顺利召开。会上，李健宣读了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方案。本台记者郭敏报道。7月23日，省公路局局长武石生带领省减灾委、

0: 流星坡地质灾害塌陷点，实地督导汛期地质灾害防控、隐患治理、应急储备等工作。武石生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高发时段，滨州市要紧盯村镇居民区、山区国省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要完善多部门联动预警应急抢险机制，备足配齐应急物资与抢险力量，优化群众避险转移预案，要针对公路沿线崩塌塌陷点位加快工程治理，加密雨天巡护频次，严防道路地质险情阻断通行，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市应急局闻汛而动严备战，多措并举守平安。本台记者李乐报道。眼下正值七下八上的关键期，为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应急管理局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思路，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下沉镇村督导检查，盘点补齐防汛物资储备，多项举措同步推进，全力以赴保障全市安全度汛。近日，在滨丰街道朱家湾、关牌等村，记者看到市应急局组织工作人员分组下沉，直奔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村级物资仓库开展实地督导。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防汛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隐患常态化排查台账、预警信息传递机制，逐项清点编织袋、救生衣、照明设备、排水机具等防汛物资，对物资储备不足、装备管护不到位等问题现场反馈，限期完成整改，推动防汛责任直达基层最后一米。早在汛期来临前，应急局就牵头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积水、隐患点险情等场景，围绕险情巡查、群众转移、抢险处置、物资调配等科目进行实操，参演队伍分工协作，快速响应，熟练操作抽水泵、救生器材等装备，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磨合抢险队伍协同作战能力，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充足的防汛物资、精准的风险摸排与专业的抢险队伍是处置险情的底气。截至目前，市应急局已补充30万元防汛物资，争取省闲物资1.5万件，向镇村发放9800件，70余部卫星电话续交话费，摸排建立54处山沟沟口、狭窄河道防汛风险台账，更新40处山洪风险区、16处地质灾害点、38处中高风险区包保责任人清单，同时整合消防救援、乡镇应急分队、村级抢险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备勤，明确极端天气下人员前置转移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快速集结、即刻出动。滨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主任郑强：
1: 进入主汛期，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一方面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动态清零各类防汛隐患短板，另一方面及时研判发布预警信息，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抢险队伍训练。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主副班值班制度，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演练，提升基层防灾能力，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降雨天气，全力保障全市平稳度汛。
0: 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篇章栏目今天播出，城关街道公益课堂点亮孩子缤纷假期。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期以来，城关街道聚焦家长暑期托管难题，开办辖区暑期公益课堂，各社区因地制宜移设艺品，开设课业辅导、趣味美育、文体运动、科创启蒙、非遗体验等多元化公益课程，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暖心陪伴下， 让辖区轻。

0: 少年在家门口乐享安全、充实、多彩的暑假生活。这个假期，城关街道各社区公益课堂多点开花，各具特色。课堂内容兼顾学业提升与兴趣拓展，全面开设语文、数学、英语课业辅导，精准补齐学生假期学习短板。同时创新开设物理知识启蒙、创意手工、趣味绘画、手势舞、少儿舞蹈、课外文体活动等丰富课程，寓教于乐，因材施教，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课外生活。其中，北街社区主打非遗特色课堂，成为本次暑期公益课堂的一大亮点。课堂将传统舞狮文化融入暑期美育教学，志愿者从传统文化礼仪、基础步伐、神态动作入手，带领孩子们体验非遗魅力。孩子们精神抖擞，认真练习，在一招一式的训练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精气神，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儿童心中薪火相传。各社区还结合孩子们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多元化趣味课程。安静的教室里，志愿者耐心答疑解惑，辅导作业。趣味课堂上，手工创作、绘画涂鸦、手势舞蹈、文体游戏轮番开展。同时创新引入音乐艺术疗愈特色教学，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帮助学生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释放压力，陶冶情操，实现身心全面发展。多样的课程组合，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学有所学，学有所乐，学有所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池恩熙：
1: 在前期调研中呢，我们发现就是有许多小学生，他们的课业压力很大，所以呢，我们才开设了这门课程——音乐艺术疗愈。这门课程呢，它最主要的就是在于音乐的疗养，就是让他们感觉到情绪上的放松。
0: 丰富新颖的公益课程，打破了单一的假期学习模式，让孩子们走出居家独处，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课堂中增长见识，结交朋友，锻炼自我。学生曹梦轩：
2: 这里有老师辅导作业，还可以做手工绘画等活动，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伙伴，让我很开心，还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学生家长赵小娟：
3: 特别感谢东街社区公益课堂关照到我们双职工、新就业从业者，还有低保残疾家庭，这里全程免费，上下课有人照看孩子安全，志愿者们也格外贴心，辅导作业、带孩子上兴趣课，样样用心，彻底解决了我们带娃的后顾之忧。
0: 高质量的公益课堂离不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的倾情助力，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主动投身基层志愿服务，扎根社区，支教助学，在服务群众中锻炼自我，增长才干。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杨一：
4: 我是通过咱们滨州团委的公众号了解到有一个返家乡的活动，我就报名积极参与了，然后通过了预选和复试，然后就被分配到了咱们东街社区来参加这个公益课堂。我在这一块呢，是给小朋友们讲这个语文，给在备课的过程中提升了我自己的这个交流沟通能力，还有和小朋友的相处中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快乐。
0: 今年暑期，城关街道公益课堂实现辖区各社区全覆盖，以普惠性、精准化、多样化的暑期托管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城关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赵博：
5: 今年暑假，我们城关街道推出少儿暑期公益课堂，实现12个社区全覆盖，切实帮家长们解决后顾之忧。下一步，我们街道将持续优化课程设置，丰富活动内容，完善服务保障，不断提升课堂质量，努力把暑期公益课堂打造成孩子喜欢、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民生品牌，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步入中年后，很多人为了强身健体经常去爬山，又或者呢不坐电梯改爬楼梯，结果却会出现膝盖疼痛。这时呢就疑惑了，怎么锻炼身体还锻炼出毛病来了？不论是跑、跳、蹲、跪，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不经意间对膝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膝盖问题呢也在逐渐的年轻化。在本期的养生常谈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保护膝盖。

在传统的概念中，爬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大家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功能。但事实却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山呢，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呢是膝盖受力最多。当身体爬阶向上时，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关节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关节气数已尽，就会引发各种关节病。

关节的寿命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一般的健康寿命是60年。一方面呢，大家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能伤害膝关节，过度的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而且不可修复。但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改变大家的运动习惯就可以了。延长膝盖寿命40年，坚决不做以下这几个动作哈。第一个，不在坚硬的地板上做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还有跳舞，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关节的软骨呢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它呢就相当于跑道上的橡胶，能够帮助大家缓冲上下运动时的一个力，进来呢保护自己的关节。在坚硬的地板上运动呀，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哈，如何保护膝盖。最适合膝关节的运动呀，有游泳、骑车、做体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呢，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呢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在这里呢，小杨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好上手、低分享，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膝盖养护动作。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这个运动都非常适合你。因为这个运动呀，不需要外出，也不需要器械，不需要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方法哈，第一个，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幅度哈，摆动，轻轻的、轻轻的晃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对强化膝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膝盖有旧伤或者脚痛的人呀，也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雅声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有些水产动物还富含 EPA 和 DHA， 对胎儿和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降低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有重要的作用。一篇在2013年纳入五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每天增加20克鱼肉摄入，心脏衰竭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6%左右。另一篇在2011年纳入15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鱼肉摄入量与脑卒中的总发病风险呈负相关。每周鱼肉摄入增加300克，发生脑卒中的风险降低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水产的推荐摄入量是40到75克。15-3豆制品。大豆也叫黄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作物之一，营养价值很高。大豆含40%左右的蛋白质以及20%左右的脂肪，同时含有维生素 B1、钙、磷、烟酸与胡萝卜素等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其中含量为1.22%的色氨酸与6.05%的赖氨酸，正是人体难以合成，而一般植物蛋白缺乏的。因此，大豆也被称为人造肉或植物肉。临床验证，大豆中含有的蛋白质是小麦的3.3倍，肉类的2到3倍，稻米的5倍与鸡蛋的3倍之多。中国作为发明豆腐的国家，食用豆腐的历史悠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豆摄入量远高于欧美国家。前列腺癌、乳腺癌、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显著低于北美和欧洲，这是因为大豆中的皂苷、植物固醇、异黄酮等物质具有抗氧化、防癌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大豆及其制品还能降低乳腺癌和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大豆的推荐摄入量是20克左右，相当于食用北豆腐60克，豆干45克。15-4蔬菜。新鲜蔬菜一般含水量为65%到95%，不仅能量低，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它也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钙、镁、钾的良好来源。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还显示，增加蔬菜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癌的患病风险，增加绿叶菜摄入量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推荐摄入量是300到500克，其中绿叶菜的占比最好达到1/3以上。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虽然父母有的时候给我们推荐的食物并没有声称的那些功效，比如红糖水不治痛经、燕窝不滋阴、红枣不补血、蜂蜜不治便秘等，但他们的饮食建议也并不全都是夸大其词。所以我们平时要带动父母一起提高健康素养，遇到矛盾要学会辩证的思考，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全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甲状腺结节、桥本甲状腺炎、甲亢、甲减、甲状腺癌，最近这些年人们对于甲状腺疾病越来越关注。甲状腺是位于我们人体颈部气管前方的一个呈 H 型的特异内分泌功能腺体，其产生的甲状腺激素在人体生长发育、细胞分化及调节机体多种稳态功能中起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升和诊疗水平的进步，现在发现甲状腺问题的患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女性患者，因为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更易患各种甲状腺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聊到的是到底该如何辨别甲状腺问题，关心健康的女性朋友平时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呢？甲状腺出现问题之后，人体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影响体内代谢水平和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从而出现甲亢或者甲减的症状。女性甲亢患者早期可能会有心慌、手抖、大汗和皮肤潮湿等表现，同时还可能会有月经不调、腹泻、消瘦等症状。甲减相关症状则相对缺乏特异性，女性患者可能有疲劳、怕冷、心跳减慢、食欲变差、体重增加、睡眠增加、记忆力减退、便秘等表现。同时甲减也会影响女性月经，会出现月经紊乱和经量的增多，甚至可能会有贫血的表现。甲状腺疾病也是我国妊娠期妇女的常见疾病，甲状腺激素对胎儿的生长发育特别重要。甲状腺相关疾病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和增加后代神经智力发育损害的风险。常规建议孕前和妊娠期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由此可见，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对机体各个系统功能都有显著的影响。注意，如果有以上提到的症状，先不要着急焦虑、胡思乱想。如果怀疑自己存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请去医院就医检查，以实际检查结果为准。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可能有些姑娘看到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弥漫病变或弥漫肿大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些又都是什么意思呢？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病，目前其发病率和患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查出甲状腺结节之后，主要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结节是否导致甲状腺激素过量和恶性。

风险。常规的超声检查能对甲状腺结节的形态结构特征进行分类，用以区分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高恶变风险的患者，进一步进行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决定下一步采取怎样的治疗选择。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或肿大是常规的甲状腺超声描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单纯性甲状腺肿、结节性甲状腺肿、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等等，表现为甲状腺弥漫病变和肿大。具体诊断还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等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甲状腺激素对孕妇正常生理和胎儿生长发育都非常的重要。甲减和甲亢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疾病都会影响备孕生孩子。孕期甲减指的是怀孕期间发现的甲减或者是亚临床甲减，在妊娠第三周胎儿甲状腺开始发育，但在第十一周才具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能力。可见孕前期三个月胎儿自身尚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发育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均是来自于母体，甲状腺激素需求明显增加，因此孕早期容易发生甲减。而妊娠合并甲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最为常见的。此外，其他的甲亢病因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等等。妊娠合并甲亢的时候，孕妇的一些高代谢症状与甲亢相似，常有怕热、多汗、心动过速、甲状腺肿大等表现。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人工流产，可以选择抗甲状腺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药物的选择上，由于因甲舒米唑更易通过胎盘且有致胎儿畸形的风险，所以呢，一般使用的是丙硫氧嘧啶，临床上建议尽可能使用量小的有效维持剂量，从而降低胎儿甲减的风险。如果必须进行外科手术治疗，一般选在妊娠的第四到六个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治疗妊娠合并甲亢需要将总 T4 控制在正常高水平为宜，以免发生孕妇甲减和流产的风险。综合以上，建议所有的孕妇在孕前和孕早期都要进行常规的甲功筛查，如果发现异常，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需要尽早治疗。具体如何治疗，还是要依据个人的情况，遵医嘱来进行。甲亢、甲减等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吗？甲亢属于可治愈性疾病，一般不需要终身服药。对常见的甲亢病因，如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有多种治疗方式，每种方法各有利弊，普通患者一般首选药物治疗。经过强化和维持药物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基本可以治愈，但停药后复发风险高，可能需要再次口服药物治疗或者更换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法。甲减主要是各种病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减少，治疗方式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绝大部分甲减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一般选择左甲状腺素钠。服药期间不能擅自停药，需要定期监测甲功，根据甲功情况酌情调整药物。部分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甲功减退，待病情好转，甲功恢复正常之后，可以不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孕期发生甲减是因为孕期整体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所致，孕期需要积极治疗，产后根据病情可以考虑减药或者停药。产后机体所需甲状腺激素减少，部分患者甲功可能会恢复正常。为了监测甲状腺的健康，我们平时需要定期的体检，定期做甲状腺超声和检测甲状腺功能。如果出现甲状腺肿大或者触及甲状腺结节，伴有或不伴有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和声音嘶哑等情况，更要及时就医，明确病情。那么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现在，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减少熬夜，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才能建立起更好的免疫系统，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甲状腺疾病和情绪关系密切，当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遇到

到刺激的时候，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也会发生波动，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甲状腺的呵护也是格外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营养均衡，规律用餐，平时多运动，增强体能。普通人平时饮食维持正常的碘摄入，宜吃富含纤维的食物。甲亢患者要注意避免进食含碘量太丰富的食物。缺碘相关的甲减患者平时可以适当的增加碘摄入。对于已经患有甲状腺疾病正在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不要焦虑，不要轻视，注意定期复查甲功，必要时和医生沟通，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大多数甲状腺疾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爸妈常劝你吃的这几种食物好处确实多，以及女生应该格外关注甲状腺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一片汪洋的中心，却有着沙漠般的地表特征。它尘土飞扬，仙人掌肆虐生长，脱落的墙体和城郊的落日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它有着欧洲典型的面孔，却又似阿拉伯一般神秘。它就是欧洲的后花园，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是一个让人刚离开就开始想念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马耳他，开启一场有关探索的奇妙之旅。对于马耳他，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3300万比翼的世界地图上找一找，你只能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名字，却完全看不到国土，因为它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314平方公里的小国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耳他面积虽然小，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一直是亚欧群雄们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也是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马耳他大多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马耳他十字却是声名显赫的，最有名的当属江诗丹顿用它作为自己的商标。对于马耳他来说，马耳他十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团徽，也是骑士团高贵、勇敢、自豪的精神象征。据说大约在公元1000年，阿马菲共和国的商人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建了一所医院，并把医院托付给了本都会的修道士管理。这些修道士把阿马菲共和国的象征马耳他十字当作他们的象征，当时这个象征还叫做阿马菲十字。在11世纪末的时候，遵照奥古斯汀的教诲，这个修道士团体重新组织成看护病人的修道士修会。修会的修道士从此开始穿无袖的服装，在胸前挂一个阿马菲大十字，他们赎回古老的圣让巴普提斯特修道院，并且让他作为守护神。不久，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雷蒙居布义创建了修会的一个军事分支，这个军事分支很快成为与萨拉逊人作战的令人生畏的组织。被萨拉丁驱逐出圣地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修会恢复了阿卡，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一座新的医院，不久就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声誉，所以这座城市也就改名为圣让达卡了。再一次被萨拉逊人驱逐后，修会落脚在塞浦路斯，接着占领了圣德岛， 圣让修会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机构，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宏大的承包机构庇护着，承包机构由一个大指挥官领导。1522年，经过长久的围攻，苏莱曼大帝把修会的修道士驱逐出了罗德岛。7年后，查理五世把马耳他岛给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定居了2.5个世纪，阿马菲十字就成了马耳他十字。1798年，在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在行军途中夺取了马耳他，所有年龄小于60岁的骑士都被驱逐出岛，然后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式的政府。对于圣让修道会的成员来说，马耳他十字具有明确的含义，它的4个分支每一个都象征一种美德：贤明、节制、正义和力量。至于8个点，则是参考了真福8端：谦虚、礼貌、慈悲、同情、和平、忠诚、纯洁、耐劳。还有一种说法，马耳他十字的8个点分别代表了当时参加到保卫马耳他的8个欧洲国家所属的骑士团。无论如何，马耳他十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信仰。雨晴来到马耳他，早上8点多起床，然后施施然地开始出探马莱塔老城。雨晴的第一站是号称百年老店的科尔迪纳咖啡馆，这家店就在大皇宫广场的旁边。雨晴选择了最普通的牛角面包和英式早餐。英式早餐是中规中矩的，但是量非常大，雨晴与朋友2个人分享1份足矣。牛角面包的味道非常好，

不管之前雨晴在国内吃过多少次牛角面包，还是觉得在此情此景下品尝到的面包味道是最好的。吃过早饭，雨晴与朋友来到了蓝洞，这是马耳他著名的三蓝之一，位于马耳他岛的西南部。从瓦莱塔汽车总站可以搭乘公交车，但每趟需要等半个小时。雨晴看看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天气正好，于是决定和小伙伴散步过去。远远就看到了蓝洞的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需要乘船才可以完整的看到它。纵观蓝洞，雨晴觉得与我们国内桂林的象鼻山有些相似，而且相同的是由千百年来海浪冲击腐蚀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朋友告诉雨晴，与另外二蓝相比，蓝洞还是显得平淡了些，于是雨晴立刻出发前往蓝窗。蓝窗是整个鸽泽岛最为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马耳他三蓝之一，是所有游客必游之处。它位于一个悬崖的尽头，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大门，雨晴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而一些美剧爱好者们此时已经开始惊呼了，因为这里也是《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而且据说蓝窗的顶部已经开始出现缝隙，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蓝窗的美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拱门，更因为蓝窗附近的海水极为清澈，十几米深依然可以隐约看到海底的珊瑚。这里是所有潜水爱好者的圣地。雨晴看着一群群的外国游客在清澈的海里面游动，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了。雨晴记得曾经在某本书里面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蓝就是大海的蓝，而且这是使用任何一种颜料都无法涂抹出来的。雨晴曾经对于这种形容表示怀疑，但是当亲眼见到这片海的时候，雨晴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种蓝比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更深邃也更丰富。搭船出海，买上一听马耳他本地啤酒，雨晴就可以在蓝窗附近的礁石上守候日落了。虽然云层太厚，没能看见完整的咸蛋黄入海的景象，但是丰富多变的云层在光影的映衬下呈现出的绚丽色彩，也让雨晴觉得不虚此行了。